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欢迎收听《生命中日本老师》，我是财务达人，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3: 嘿嘿，那个财主，
2: 哟，
3: 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时常也看到，就是这个人家网红的这个装修开箱啊，
2: 哦，很多啊，
3: 影片你应该非常看，就是看到非常多了，对不对？
2: 对啊，
3: 对啊，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包含我自己的朋友。他最近也是装修了，那装修完其实当然我就跟他讲，那、啊、你装修为什么没有找我
2: 我
3: 挖财对啊，开玩笑，
2: 那你现在带走啊，你不是还是
3: 没
2: 退伍
3: 对对 对开玩笑的 啊但是他装修完之后，他其实我就问他啊，你装修完之后满不满意，他说其实没有说不满意啦，但是觉得还 OK。 那我说你在之前跟设计师这样子来来回回沟通了大概多久时间，他说大概前后对了三次图，然后沟通了也半个月左右。那我说哎、欸、那这样其实算蛮多了啦，对不对？
2: 也没有到多啦，我觉得就还算一般，还好，就应该该讲都讲到了、那长的话有搞了2个月那个都有了。
3: 哦，那他说其实这样实际上做起来跟他想象的好像有一点落差。我说你已经沟通了那么多次，那怎么还会有落差嘞？
2: 对，落在哪里？
3: 其实，比如说这个那个什么柜子，他觉得哎，柜子做当初设计师说可以尽量多做一些柜子，如果预算够，因为像做柜子要钱嘛，而且那个
2: 他贼，就但是好听就讲说你要多点收纳，好收纳嘛，对。
3: 对，可是后来他搬进去之后，他发现哎、欸，有很多柜子好像没有用到，哎、欸，可能自己也刚成立一个家庭，所以东西也没有很多。未来可能会塞满、可是目前。可能看起来还有一些空的位置，可能他觉得、收纳空间有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多，因为其实做多就贵嘛、对啊，
2: 贵之外你空间有点满、
3: 对啊，你怎么看这事？
2: 我觉得真的消费者、这些屋主本身、要好好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到底会不会用到那些，那最常见的就是也不讲最好现在，前一阵子那个会做，我们现在还是又回重新流行回那个做合适嘛，以前有一阵子可能30年前也有一阵子也是常常流做合适嘛。那合适通常都是会架高木地板，那平常外面是瓷砖，那那个地方是木地板，然后而且还比外面的瓷砖
3: 还高
2: 10公分，它可能高个20-30公分有。蛮高的，那小朋友在那边滚来滚去啊，那个我们叫空城嘛，好像还不错，蛮多人喜欢的，那至少家里面有一个合适。那现在又重新流行回来也有这个，那就是前阵子流行回来的时候，跟30年前流行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真正重视所谓的收纳，也是空城下面不是空了个30公分
3: 吗？有一个空间，对对对，
2: 对对。所以弄到后来，他那个空城那个地板甚至每一个都可以打开，要么是侧边靠外侧的，变成抽屉可以拉开，还是说变成小换鞋子的小鞋柜，就是说你家里穿拖鞋那边的小拖鞋的可以集中在那里，然后再因为空城通常不会穿鞋子上去嘛，拖鞋上去，然后再脱完鞋之后再进空城，然后这是一个地方。那在里面的部分呢，它每个好像那个底板那个。你好像面板一样，那个地板的地方可以打开，然后下面就一格一格的都可以塞东西。那正中间呢，还会更比较奇花一点就还会一个电动升降桌，
3: 中间那个桌子就升起来，
2: 对对对，正中间一个方桌升上去，刚好方的怕马球 可以打麻将。然后升上去之后，脚就刚好可以放下那个下面的凹洞30公分，再加上个垫子，好，在上面这个坐在那边打麻将，很好，很好用。但是实际上，他这因为他多做这个，跟我们30年做空城，那空城之前之后，那个是下面空间基本上死，最多就是靠外侧的地方稍微留一点小东西，可以小小地方让你放拖鞋而已。以前30多年前是这样，现在的话就是我尽可能用好用嘛，可能现在一瓶的瓶数比以前贵太多，大家比较计较嘛，现在房价太贵，但是还是很多人后悔，我是比较常听到，因为那个东西，比如说你的结婚照，然后就塞进去，来的，尤其最大的那张，好吧，放到门口迎宾的那张，
3: 对，基本上用不到的都往里面塞。然后塞满了之后就不会再去开它、
2: 嗯。然后想说啊，原来它在这里了、哦啊。还有这种东西有、哦。那其实你花那么多的钱去收这些东西，那甚至还收不满。就比如说塞满就算了。
3: 嗯、
2: 然后有些东西早就该断舍离该丢了。那有一些是真的是好像收那边也不好拿，你十之八九、哦、最后都是一个死空间。那你花那个成本到底有没有必要？就是
3: 而且。而且放在底下，说实话，还有所谓的潮湿问题，对不对？
2: 那你潮湿问题可以克服啊，就是拿新台币来测服啊。但是那我就是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
3: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好比我们把一些这个卷帘或布帘，哎，可能放在底下，然后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潮湿问题，或者是台湾像台湾潮湿问题嘛，然后还有反潮问题。对，那如果这些你没注意到，当 N 年之后你拿出来，那东西也不能用，对不对？
2: 我还有一个经验哦，我自己的经验、嗯、哦，因为在日本的时候，空间稍微小一点，那我的阳台特别大，我就买了那个、嗯、怎么讲，可以放到室外的一个收纳箱。
3: 哦，塑胶的吗？
2: 啊，塑胶，
3: 塑胶的，
2: 嗯，塑胶，它也不贵，哦，那它专门就放到室外。然后我那个收纳箱里面，我就有一些。那叫什么环保袋嘛，就是买东西现在不拿塑胶袋，就是自己带那个购物袋、环保袋那种。那有一天想到什么东西就放外面，因为我自己还知道我收纳什么。然后打开一看，怎么脆狗狗一堆血血，那个环保袋分解。
3: 哦，因为你又放在阳台上，然后那边又一下湿，不是一下热，一下湿，一下冷，
2: 湿可能还好，它又盖起来了。哦、那但是冷热交加，尤其是日本，它也有到东京大概低温也有到30度嘛，甚至明天还有2度吧、嗯，明后天可能日本东京可能会下雪，然后高温的话30几度也有，所以说这几个都会有差别。
3: 哇，所以放东西放到那边，放到它分解，自然分解的。
2: 对啊，那放到分解的就要拿过来。那还有以前那个经验，就是我自己的那个鞋柜，这个倒还好，鞋柜本来就是常用嘛。那一双鞋子放到鞋盒里面，所以比较没有再穿啊，因为它是皮鞋啊，比较贵啊。当时买的我好几千块啊，结果我当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整个就分开了。然后我还去某一家我不方便讲，就百货专柜买的大牌子，然后后来就带了鞋子去调。我就跟他客诉啊，这个是环保材质就会分解、嗯，你不穿就会分解。我说
3: 因为胶，尤其胶的问题。嗯、
2: 对，我说你这环保个鬼、啊，我要多买一双鞋子不是浪费钱，不浪费资源吗？不是浪费我钱，当然是我已经很重要一点，浪费资源。你的环保在哪里？你一双可以穿10年、穿20年才出环保吗？
3: 嗯，对。
2: 那你不就是变相的要逼我消费，不要消费吗？我就
3: 这样，他才有钱赚
2: 啊！啊，就只会一直道歉，然后说明，然后就跳针。我就说再也不买他的东西，以后不要碰什么什么环保材的东西，我也不买。环保更贵，根本就是计划性淘汰，根本就增加垃圾而已啊！这是怪环保活动，我不认同。这是亲身的体验。那你东西收到后来都坏掉。到底什么意思？
3: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认知差异。哎，环保团体他认为，哎，这个环保的胶啊，然后怎么样
2: 它能分解、
3: 啊，对，它能分解。哎，所以环保团体他可能认为这样子比较好。可是像你刚才说的也没有错啊，我如果一双皮鞋，然后它的胶是不是用环保材质？说实在， 我的鞋底鞋面它可以更耐用，除非我把鞋底都磨掉了我才要换鞋。那其实这样不是更环保？你讲的，你以你的理念讲出来也没有错啊。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认知差异，对不对？
2: 有些古董的嘛，那个老皮鞋啊、老皮衣啊，那真的是40年的可以穿的啊。你鞋底的话，它会磨掉嘛？那磨掉的话，就重新再有一个修鞋的嘛，重新再上个鞋底就好了，有纹路不要打滑就可以。那一双鞋可以穿很久，那其实不环保。应该推广永续使用，不要说什么消费性的淘汰，就是啊、哦、为了追求流行，那一件衣服穿了两次，那就算能分解又怎样？
3: 真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强调它的耐用度，对不对？哎、欸，像之前那个牛仔裤。Levi's 的他也是啊，他有一些就是标榜这个牛仔裤已经是仿旧，要不然就是真的已经很旧，然后几十年，对，甚至有人牛仔裤是没有在洗的，这是比较变态一种。
2: 我有听过，有听过。
3: 对对对，哎、欸，然后去养这一条裤子。
2: 又不是养壶，你说是茶壶就算。
3: 他去养那裤子的颜色。
2: 我懂了，我看一个包浆，哇塞。
3: 所以每一个人他喜欢他的这个理念不一样，对，认知也不同，对啊。那我觉得在装修过程上，其实这个更多有认知上的差异，认知上的一些不能说差异，认知上的不同产生的一些纠纷或争执，对不对？
2: 哦，不要讲什么了。我跟你之前在开会，我都还要、可能有的人还会嫌我啰嗦，你是还好，你就不会讲我。有的人嫌我啰嗦，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可以讲说我被蛇咬多了吧，只能怕草绳，就是会很多认知的差异，就是说我跟你讲的可能是同个。

0: 但
1: 这
0: 是你
1: 个
0: 是10万8千里。
1: 完完全全相反的意思，对
0: 对
1: 不
0: 啊，如
1: 对？
0: 果你打电动，你玩那个文字游戏干嘛？它都全日文的，然后看到一个怪物，怪物怎么一直在怪我？那你就一直你它的剧情就是你一直不理解，你可能就一直找不到关键道具，你没办法，他就受伤了，你要叫你找药去救他，你就说我怪他什么，怪我什么？你想你这一直找不到怎么过关，这样子。开玩笑，以前那种时代，我们没有买攻略的话，那个日文看不懂就乱打，还不是还是
1: 对对对，
0: 那想办法摸嘛啊，但是卡关有时候卡到这种莫名其妙，怪我还怪什么？
1: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小时候打电动不懂日文，那同一个选单会试好多次，对不
0: 啊，
1: 对？
0: 对啊，对啊，
1: 试
0: 来，
1: 到
0: 什么
1: 对
0: 是
1: 为
0: 攻击，
1: 止，
0: 什么是逃跑，
1: 对
0: 什么是
1: 对
0: 防
1: 对
0: 御，
1: 对
0: 大概看，大概试试看，看看就看得到
1: 对，
0: 的，
1: 对啊，
0: 啊，自然而然记住。那一样道理，所以像跟你开会，我就会讲说，有时候讲到一半说，哎，等一下，我们先统一一下名词，你现在讲的跟我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你会有发现，如果很重视这个，都
1: 对
0: 有时
1: 啊，
0: 候就会停下来说，先不要，我进度当然很重要，开会的效率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弄到后来是不同的事情，那你再怎么效率没有意义，是吗？还是零呢？
1: 我们要有共同的景象，还有共同的平台，对不对？
0: 对，那甚至是共同
1: 才
0: 的
1: 有办
0: 名
1: 法
0: 词，
1: 共，对，才
0: 对，
1: 有办法沟通嘛，否则。
0: 像说，什么来着？筒灯、砍灯，我的筒灯跟砍灯就不在我的定义上面是不同意思，在客人那边也可能有不同意思。还有合灯，可是这三样东西都是嵌到天花板的嵌，嵌到天花板的嵌砍灯。
1: 而且搞不好客人似懂非懂，诶，可能听你讲板灯哦，那他的想法就有一个画
0: 他
1: 面
0: 的
1: 出
0: 印
1: 来，
0: 象，对，他的
1: 对，
0: 印象是可能某某的长相，
1: 结果做出来不是他要的，可是
0: 不要讲什
1: 这
0: 么，
1: 明明是砍灯，没错。
0: 还有很瞎的，砍灯，它有7公分的开孔直径，假设是圆的，因为它有方的形式，我们先不讨论那个圆的，9公分的、12公分的、15公分的，比较常见大概是这几个尺寸。那好，我这几个砍灯啊什么什么，然后。图上面也没写，啊，报价单上面也没写，然后东都看了，开完以后，啊，怎么不够亮？好像我在日本这边的话，我这个之前的前屋主的那个砍灯就不够亮，然后后来要改，啊，这个很讨厌，啊，那个它的孔径很小，然后那个流明度啊瓦数又不够。那我们最近好像有一个例子，啊，开15公分孔，啊，每个房间都天花板真的好几个大洞，那屋主看到就很不爽，还要改，所以。这你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弄下去一进来，他认知的砍灯是可能是小小颗的，啊，甚至他认为的砍灯是可以调成角度的，那不是每一颗都可以调成角度啊，
1: 对啊。
0: 那或者说他认知的砍灯是孔是大孔的，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到时候做起来都会有很多的纠纷，我就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欢迎回到设计中的日本老师，我是蔡文老师，下来面是马奇，嘿嘿
2: 嘿嘿。对啊，其实我们除了之前提的所谓消那个纠纷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认知上有时候其实不是说所谓的纠纷，而是说这个你讲的跟我讲的好像不一样。对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也不一样。对，就是我想有时候设计师他会提出专业性建议，可是像有时候我们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们的头脑没有那么清晰啊，对不对？
1: 嗯，
2: 对啊，你讲的我似懂非懂哦，好，那这样做做看，然后做出来，哎，这好像不是我习惯用的东西，不是我习惯用的方式，对啊。
1: 这是之前我们提过说那个地板铺向的事情。
2: 那
1: 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主观认知和其他问题。那台湾的习惯上就是说，你进门，比如玄关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木地板的方向，就是跟你行进方向是垂直的。
2: 嗯。
1: 那日本的话，一进门的话比较常见的话，就是跟你行进方向是平行。我知道不是两种都有，在两地两种土法都有，可是就是在比例上面来讲的话，习惯上面，如果你没有跟这个地板的师傅讲说这地板铺向是怎么样，它自然而然日本就会变成直的，然后台湾就会变成什么都不讲，default 就是这样。
2: 那个刚好我今天去的暗场，它刚好就是在铺地板。那我们就跟这个业主还没有确认之前，其实我因为我们在现场就是跟业主再次确认嘛，那业主还没有回复讯息之前，我就跟师傅在聊天。那师傅就讲啊，他说其实台湾的习惯就是进门之后是横的，
1: 对。
2: 可是他说还有要特别注意一个点，就是看客人沙发的位置。对，你今天有些人会习惯说这个坐在沙发，然后木板是直向的对你，有些人是习惯横向的对你，所以他说进门是一个考量，然后坐下来沙发的方位是一个考量，那其他的
1: 坐下来他的感受。
2: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今天还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那个他说他在这个商业空间里面，有时候做木地板会是做人字形的，
1: 要有
2: 对。但是他说在居家，他其实不太建议就是那个住户做人字形。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人字形好看归好看啊，可是问题是他有尖尖的嘛。那在风水学里面，他就跟我讲风水，他说在风水学里面感觉好像就是会刺刺的。然后但是商业空间因为是人字形就有一个方向一个箭头，对不对？那所以人流就可能会往你这边流进来。哎，我是这样听听哦，这有信风水的其实可以听听看。对，但是
1: 没有在人说啦，所以我那
2: 对，
1: 就像之前我们有提过的哦，我坐到沙发上面，那个沙发跟那个地板的方向，我看电视的方向，那个地板刚好是直，就是对着我是直向的。所以说，好，我就好像我坐到那边万箭穿心，还有那些地板的方向全部都对着我。
2: 对对对。
1: 那也有人说，那你把它反过来，那个方向是从侧边来，那你坐到沙发上不是就是
2: 按
1: 键
2: 难
1: 防，是不是从旁边来你们摸垮嘛，正面来我可以挡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说什么见不见啊，这尖端不尖端这种东西，这个其实有时候是个心理因素。
2: 其实我觉得对，就见仁见智啊。哎，你今天不在意的，就完完全全就不会在意这个。可是你今天很在意的，你怎么看，你就可能怎么觉得不顺，对不对？
1: 对啊，
2: 有些人，
1: 所以我们在就算图面上有画，模拟图上有画，客人也没人注意，口头上也有讲，哦，那不怎么样，甚至刚刚 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有点辛苦，什么进门方向跟你行进方向是平行跟还是垂直？那搞不好有的人想没有相应的经验，他可能想象不出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就算图有画，模拟有画，什么弄了半天，哦，他很多时候客人就是，哦，你在讲什么？没听懂，好了，你就决定了。他但是等到他住进去，或是等他做到一半，他还没他看完工的时候来看，哎，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我们认知上有落差就很惨，所以我们我也被蛇咬过了，说实话，明明都讲，但是他的认知有差，或者是说他突然跑了一个亲戚，我叔叔说什么，我妈说什么，有时候妈帮忙出头期款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有参与权嘛，还是怎么样，然后临时又要改变，可是我都铺了，那这笔钱重弄，这个钱怎么算？这个很麻烦，所以说。最终 final 哦，要贴了哦，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排，然后因为料也到现场了嘛，我们可以拿出几块，弄个10块好了，稍微排练一
2: 都会
1: 下，
2: 再
1: 你感
2: 次
1: 受一
2: 确
1: 下
2: 认。
1: 是这样的感觉哦，还是这个方向那个感觉哦，你再确认一下哦，对，然
2: 没
1: 后
2: 错。
1: 加在讯息上面画一样，就哦好，那我就铺，这样就不会出事，没办法，
2: 没
1: 那
2: 错。
1: 因为认知有差，我讲的再清楚，我甚至 3D 图都做了，啊不行不行。
2: 那真的落差很大，因为有些人没有那个画面，那就算看的图，他可能那当下他也觉得不在意，可是
1: 他明明
2: 到了
1: 知道，
2: 实
1: 他没有
2: 际，
1: 觉得不什
2: 对
1: 么
2: 对
1: 不自
2: 对，
1: 然的地方啊。
2: 到实际到了现场，他才会这样好像不太舒服啊，还是怎么样啊，就会有一堆问题。那台主，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样认知落差的这个案例，可以说给我们听听？
1: 讲认知落差来讲的话，比如说啦。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协会里面听到，然后就也同业，然后他发生一个状况，就赔的蛮惨的哦。他就大概他家也蛮大，100多平哦，就算是豪宅两户打通的这种双拼的，
2: 哦，100多坪诶，室内坪数100多坪，
1: 哦，
2: 吓
1: 已经
2: 死
1: 超
2: 人。
1: 过将近150了，他很大的那种小房子，所以这案子算是赚蛮多的哦。因为金额高嘛，那他开心也开心，但是后面他就非常懒散，为什么？就是他有听人家讲，就是说，这个五金啊什么什么的要用什么的，那大概就是说台湾比较稍微比较容易听过，然后也品质也比较好的我们就会说，用 Blum 的，这个是一个德国牌，但是在奥地利做，奥匈帝国啊，两边差不多的啊，那。总而言之是欧洲的牌子进口的，哦，那就像我们以前说这个，你像做水电干嘛的，还是要用国际牌的，就比较不会问题，那种插座啦，什么开关啦，比较不会问题，就是算是也是算相对大量的，然后有品牌的一个东西这样子，不要用插板，
2: 品管也比较稳定的，
1: 那相对稳定嘛，有问题也找得到可以去换或干嘛的，
2: 对，
1: 那结果。屋主就有记得这个事情，他就问人家，然后也跟设计师讲，设计师说哦好，然后报价上面也写了评论，都写上去。结果他有一个抽屉啊，就是比较深比较大，它是那种三节的，然后那种可以拉比较出来的那种伸缩的那种花柜，他就没想那么多，他就把它装到侧边，然后因为那个抽当时特别要求他是装的比较深还是怎么样，就需要那种特别的承重抽屉，那他就。换了一个牌子，好，那什么牌子我不讲，那也是差不多同等级，也是进口，也是贵的东西。可是呢，很好玩的是，他们家就完工的时候，那个女主人又说，什么什么，要知道，听说不论它上面都有 mark，有不论写 BLUN，他就拉开，这个滑轨怎么没有写，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吗？哦，这个不是不论的，你怎么不是不论？哦，这个是同级的啦，然后。这个也没有比较便宜啊，什么什么怎么样？我就跟你讲说，我学不了不论，你再跟我讲些其他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懂，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同级呀、啊，什么什么贵不贵啊，什么这个材料怎么怎么样，我不懂，我就跟你讲说，全部都不论的，我就不用去想。你跟我讲这些，我不接受，你给我换不论，你不然尾款没拿，或者是说我知道告你诈欺啊，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那么严重，但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知道。不论的那个滑轨啊，都是隐形滑轨，是在所谓隐形，就是抽屉拉出来的时候看不到，原则上看不到那个 轨道在哪里，因为他在抽屉的肚子正下方，因为通常抽屉你不会趴下去蹲下去往上看，所以号称隐形，就是你看不太到他。一般的抽屉的滑轨都在两侧，
2: 对，
1: 所以就这样就相对隐形的，
2: 一般比较常见的都在两侧。
1: 对对对，好，能不能做可以做，然后再来是它比较深比较重，那那个东西还特别定，还特别贵，还特别的不好搞，那这也就算了，那你说一个五金一个脚链，然后这个滑轨差少则就是多就是三四十块几十块这样子的差价，多则差几百块，然后你说十个二十五十个这一个一百多平的那个状况案，你就算赔个一两万吐回去一两万也还好而已啦，对不对？这个比例上面嘛，对不对？可是呢那几个抽屉它不是三五个抽屉，还蛮多抽屉，因为它家里很大，所以很多柜子嘛，的所有抽屉都要改，因为你的管你第一个你说两侧是不是旁边就有洞，那个能用吗？留个洞可能能接受吗？好，先不讲那个洞你可不可以补起来啊，什么补个图啊，上个漆啊，你有本事让它消失，也许客人不知道或者客人能接受也算，不还不止这样，你的轨道要在正下方的那个抽屉的形式，它那个底板啊什么相关的东西，因为底板通常就是反正就是形式也要 match 它就对了，
2: 不一样，对，
1: 所以整个抽屉要重做，它这一来回就几十万，
2: 哇哦，
1: 就很痛。
2: 这如果说在做之前先跟业主这边确认好，哎，我这个换这个牌子行不行，如果他有做应该下场就不会这么惨，
1: 他同屋主同意的嘛，你先说服他嘛，或者是屋主说不要不要，我就不想转不动，我别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烦死了，那你就去弄不论嘛。可是你当时报价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那个加，你就是后来说加深的什么啊，车特别沉重的，那特别贵干嘛干嘛的，就让人家觉得说你通过警察运销不论特别贵，是不是你是省这个钱所以用到车边去，但是客人其实没有要求一定要隐形的，所以他就是便宜行事，想说啊我一没满载新菜，那你说他偷工减料的心情吗？也不算是，
2: 因为换同个等级的嘛，对不
1: 对？
2: 对，
1: 他东西也没有不好，他也关起来也会缓关，也不会夹手或什么的，他是好东西，但我就是要不论等级的东西嘛，你通过给我不论就好啦。那像你以前在部队嘛或什么的，你要我不知道你们拜过采购案，你跟标单不一样，你验收完了，你承办了，你要不要就要去关了？
2: 根本监察部门就不会让你过啦。对啊，
1: 就是万一过了，回过头来查案子的时候，有时候会抽检嘛。那你查，为什么不一样？那你说啊，什么什么怎么样，所以代用啊？你的代用在哪里的？你的理由啊，还有当时的同意的，你有签合吗？不是一样意思吗？啊，那最后到最后，我跟你讲，他赔这几十个柜子是小事，后面延伸还有一个事情，然后害他被告。那他为什么被告？他就是刚刚讲我们讲说那个开关呢、那个屋主也不知道哪里问的，说他要一个德国某某牌子的开关，他面板就是开关面板，他那个插座面特殊的，然后是很好的东西就对了，反正进口很贵啊。那结果他也有些从德国原装进口那没问题开关可能还好简单一点，主要是插座，德国的插座跟台湾的插座能通用吗？不能吧。你怎么可能还上面还插一个转接器吧？那他在这个大陆阿拉那边有一个代工啊、那就请他那请有的东西也从那边出，那也是他原厂认证的，这也没问题。问题是有一些他的开关或是插座的需求就没有生产嘛，德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规格不一样。结果他就请那个工厂做，那也是同个品质的东西，那同个厂嘛。然后 for 台湾，可是呢德国并没有做这东西，原厂并没授权，那它这东西品质好到是什么、是每一块上面的零件都有一个浮雕的那个 mark 在上面，比如像不论那些不论这样子，
2: 不是印上去的，是有刻上去的，
1: 就很贵啊，就够贵，它是浮刻，就好像你那宾利有没有那个轮胎的 B 永远是正的，就那种很奇怪的小细节，然后都感觉到就是我就撩摸到这种程度就对了好、所以说才会买可以卖的贵嘛，所以才是精品，他强调的这个。然后好玩的是也是又是屋主老婆，然后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关给拆开给我看一下，插座什么开关没，为什么上面没有那个 mark， 这是谁
2: 完了，
1: 然后 我为什么要严重在哪里？严重在于说认知不一样，让他失去行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讲。

0: 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深夜装日本室，我是大宅人，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3: 嘿嘿。
2: 那刚刚讲说他失去新的，因为你前面一装这个所谓的这个脚链的事情、就觉得你怎么好像是同工同调，其实也没远，可是就是认知上的差异，而且你没报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跟你报价单上也不一样、那你这个是不是，尤其像你像公部门啊、军工价这种公部门采购，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点司法性的问题？
3: 对，
2: 你没有照标单走嘛？那就讲在一般民间的话，就有诈欺的嫌疑，就算你没有直接获利，但是他告你诈欺，可能还成立的。
3: 没错。
2: 那是缴裂的事情嘛？那好，他也没跟他追计较，也没跟他追究，就很多话还给我吧。就慢一点的慢一点，他也没有叫他改，那还算好说话，事情解决，但是就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他心里面就会觉得说，会不会还有什么其他的猫腻？
3: 然后你又隐藏起来，又不告诉我。
2: 那后期魔气又把那个开关那个又给他张到，
3: 又中了。
2: 你这个工程上面这么大案子，然后什么工龄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没办法一一查。那你现在就光这个，我还找人家验屋，然后他什么时候的东西，所有的规格我全部都要找人看，这点时间你要负担，且我现在就告你诈欺。因为当他们之间中间谈的过程不愉快嘛，闹到后来，我主角就我懒得跟你讲那么多。他就找律师团很有钱嘛不是一个N 个来跟你好好的商讨处理一下。
3: 其实我觉得那个设计师他应该不是就是想要偷工减料，而且也不是想要就是赚这个差价，但是这个当初没有确认好，其实就有理说不清。你再怎么样说，业主也不会相信你，对不对？
2: 那台湾人嘛，差不多嘛，我跟他正轨就好了，正轨就好了。也有些事情可能可以，有些事情这种白纸黑字的，又金额又大的，你一下让他等，然后不知道你运气好，反正他那个也是剪接那么大案子的设计师，也不是三脚猫，你知道吗？也不是一般般的，有一定的经验，可能职业十几二十年以上。你一个案子就让你倒，你被招了。
3: 对
2: 对啊，那这个东西以后传出去，对不对？就一个黑名单在上，就一个污点在上面，那甚至还有前科。那我请问以后你怎么混？
3: 真的。
2: 改个名字，可能快一点。
3: 换一个公司名称。
2: 对啊，那个是那些蟑螂是这么干的，但是他本来就是像你讲的，他是认真的。那你去讲不白之冤好像也不对，他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冤枉，就是说你又不是说贪这个钱，那这种认知落差那怎么来的？因为你不去沟通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报表，为什么要讲什么东西要更改来收，都还要再三的跟屋主
3: 业主确认。
2: 那
3: 对，
2: 他有这屋主，你叫他签字，我们现在还电子签字，还懒得签，我说不好催，你知道吗？那最差，你赖的记录你也问一下，他说好，那截个图就都好，你知道？不然，你真的是也不是说屋主要找你麻烦，或是他要变卦，很多时候他忘了。
3: 也是啊。对，就是怎么讲？这个、装修如果是动整间的，少则两三个月，多则有时候到半年，看品质。
2: 像我
3: 对不对？
2: 他们那个豪宅那个都会做到一年多了。
3: 哦。
2: 东西很多，有的还要等船呢，东西还运到呢，进口的呢，那个东
3: 对，
2: 那随便的一年。
3: 没错，真的，这个业主找。当初答应了什么，早就忘光了。
2: 对啊，会忘啊。你问我，我也忘了。我案子那么多个，然后又那可能还是八个月前讲的，我就回头要翻记录了。对，这个地板是哪个方向？刚刚不讲前面讲吗？他那时候是怎么讲的？是屋主讲说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好，先找出来应该是这个方向，但图之前最后再问一次，因为他可能会变卦。
3: 我觉得这个规格的事情很重要。像我现在是从公务开始学嘛，那其实只要暗场有进料，我都一定会过去，然后可能拿着报价单，然后去确认现场的料对不对。那其实像这一个礼拜就发生这个礼拜其实就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暗场，就是在台北汀州路那边，那我们到暗场其实要开始装灯，那在前一天我就已经把灯都准备好了，然后准备好了之后，那因为有某几盏它的砍灯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孔径，就我们刚才讲的孔径比较大，那我就想说这个砍灯少了怎么办。那其实只要是
2: 那个孔径跟现场规格就有点对不太上，
3: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少了怎么办，而且今天要装好，其实可以拿替代品替代，可是业主能不能接受那又是一回事。还好我们配合的厂商是还蛮够力，定了之后马上帮我们下午送到暗场去装，
2: 赶快去就更正到就现场的规格了，因为他可能送货的时候还是什么的时候哪边那个环节上面有一点误差，这其实在工地很常见，所以为什么到要求到工地甚至我们要求公务说做之前是尤其是什么那桶要拍照，然后拍做的东西也要稍微拍两张照，然后颜色啊还有什么东西都要再三确认，数量对不 对，有些东西可以退的还好，退我觉得小事，不够然后他叫他再来，然后那这样影响到其他公办工期就很烦，
3: 对，
2: 好，那赶快要去做确认。
3: 对啊，因为师傅做一天把它做完 OK 他收了钱走人，可是就因为你那三盏灯或四盏灯他还要再跑一次，到底要不要跟你收工钱，这就大家就很不好算。对，然后
2: 有的是会帮忙啊，可是你也不好意思那就给还了呀，为什么要多跑那么多趟，一做就再冲冲给喝。
3: 对啊，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我今天买的那我就换别的灯就好了，可是灯这种事情第一个色温不一样，色温好就算你买一样的，可是如果说牌子不一样，那颜色会不会有差，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所以还是很坚持就是当初要用哪一种灯我们赶快叫赶快处理现场。对
2: 啊，你讲到这个我还想到，这个也是很瞎，可是有时候很难免就遇到，就是有一个暗场，然后他是客变过，那你跟建商谈好，他就留了几颗马桶在现场。好，那其实他房子也蛮大，他有四间卫浴啊，看算很大房子哦。那
3: 对，四间。
2: 那事件位于那现场留的马桶只有三颗，那也要追定一颗，然后他的现场是 total 的什么的，那型号也在那边箱子也上写。那时候我们就有请那个水电，因为我通常我自己叫料，我就让这些工班赚，我觉得有钱大家赚，不是我通常都让我这边赚到宝，那大家都有一点利润这样，就请那个水电叫，那这个水电也蛮大间的，结果呢他们家的这个采购，然后他们自己内部的采购，还有公务也有这个自己的水电执行，所以他能做到很大的豪宅案子，那个规模是蛮多的。那我们也跟他合作很久，结果他们的公务就 miss 就漏钉了这一颗。好，那因为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因为豪宅嘛，就跟几用时间厕所什么的，房子也大，他要进行到要装马桶的阶段，可能 N 个月后、三个月后、半年后。他想的也很天真，到时候再定就好。因为我们后来有去追这件事情，那老板就去质问他，就是他们水电老板就去质问他，那怎么没定？哦，然后到时候再讲，为什么要追问他？因为断货了。
3: 白板的断货。
2: 断货了，没救。
3: 尴尬
2: 了。怎么办？要跟屋主讲，就两个选择。因为他有一间是算是这个帮的客房嘛。用客房，那其他三间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起居的卧室这样子，他要套房用的，那我就说客房可以不一样啊，你们起居的卧室什么的，人家不会进去嘛，你不会让客人进去，那就跟这一个不一样，好不好？破这三颗损掉， 我们全部四个买四个行李啊，那我就是没钱啊。还好屋主想要讲话，他觉得说啊没关系啊，那就客房不一样的就好。那这个，然后我就说啊，我这个哦是，也是同级，也没有便宜啊，就是扫地的那跟他原本旧的那个什么，建商留给他的，因为那个是豪宅嘛，就建商留的给他的马桶也不是太差。我说同级，只是他的那个当下这个型号在台湾已经没有产的，也没进口嘛。然后他的接力，他就像车子一样，他有接力产品嘛，哦，
3: 对，
2: 什么2023款、
3: 更
2: 二零二四
3: 新，
2: 款，
3: 哎，S 多加一个 S 更
2: 多加个
3: 新
2: S
3: 小
2: 还是
3: 改
2: 什么的
3: 款，
2: 话，这是要小改款干嘛的
3: 对，
2: 了，对不对？那车子就是这样，啊，就 iPhone 14、iPhone 15嘛，我就给你 iPhone 15同样等级，那稍微有一点点长得不一样，但是把桶没有摆在一起比，你也不记得它长得不一样，啊，正好哇，他说好。哎，
3: 那
2: 那我又不用赔那个钱。
3: 业主还不错，要不然说实在，他叫你换四颗马桶，那四颗马桶也不少钱呢，
2: 对啊，赔那
3: 对
2: 个钱，我就跟水电老板讲，我们也很熟啊。然后他可能在套没掉的购物，哎，他薪水才多少钱？赔四个马桶，他这半个月就没了。
3: 真的。
2: 我可能一个月就没了，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薪水多少。但是他的豪宅的马桶不便宜，就是好几万。所以就是还，因为他不能只有马桶本身，他的马桶盖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免治的嘛，那个是整套的。啊，那你多那三组来回多少钱？你看一下。所以说，哇塞，算了。
3: 最怕是定了之后还要等一两个月，那真的会晕倒。
2: 哦，那个完工不了，那个钱在拖。那你如果说你资金不够周转的话，对不对？你都结
3: 当
2: 案
3: 然
2: 了，那
3: 了。
2: 这公办都开始请款了，你怎么样办？你月结啊，对不对？你月底就该付钱了。
3: 没
2: 啊，有
3: 错。
2: 啦，有的比较大一点的，或是比较大一点是一回事，还有一些是比较赖一点的，什么就开6个月票给公办的这种也有啊。可是一般来讲，像我们家的话，就基本上都是月结现金嘛。那你这一拖，我现金资金压力就很大。
3: 对，就卡在那里了，
2: 因为
3: 大家
2: 像
3: 都
2: 这
3: 要
2: 金
3: 很
2: 额
3: 心
2: 大
3: 疼。
2: 的哦，那你尾款不是几十万的，快要800。
3: 对，没错。所以，哎，认知上，我们一直在讲这一集，一直在讲认知。其实有时候认知不一样就吓死人了。这有时候弄个豪宅，这个来回的落差，哦，这个可能不是几十万就可以
2: 你
3: 赔
2: 不
3: 了，
2: 要觉得做
3: 对不
2: 豪
3: 对？
2: 宅好像很好赚，然后好像怎么讲，就是利润好了，然后就是好像很轻松这样子。其实来回为什么这个它有一定的金额的原因，也在说它风险成本高。你一定有高风险，才有那个相对的
3: 高报酬。
2: 看起来的高获利。我讲看起来，因为很多地方花出去的地方，很多人大家不知道，看旁边做别人做都行，其实很好赚。你自己来，啊，你有没有本？你还有没有应对的能力？像刚刚你提出来，有些人就是，也不能说不认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就像我刚刚讲你自己的例子，马桶这个事情，他可能就提不出来说，那不然另外三颗我不，这样就会一样。那我相信一方面这个屋主很信任我，然后那我其他事情也给他处理得当，他也有一些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事情来熬我嘛，那我就帮他处理。好，什么代购啦，干嘛？我也服务的伺候的好好的，这是一回事。好，他先心相让他有信任。第二个是说，我们讲公关危机或什么一些错误上面的 miss 处理，第一件事你先认错，啊，对不起，什么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虽然是水电的采购的，虽是关我什么事，我也不是我管他，对不对？但是我被他害到了，那我还是有连带的管理责任，那这个是要先道歉。那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提出方法，说 A 案、B 案、C 案要怎么解决，不要
3: 解
2: 这边
3: 决方
2: 这个
3: 案，
2: 是谁啦、啊，什么什么样，我也没办法，我运气很差啊，谁要听你这讲那屁话、废话？所以你知道是怎么办嘛？你告诉我怎么办嘛？所以没有啊，所以我就要问你屋主怎么办呢、啊？哈，我请你来，你问他们，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对不对？
3: 翻
2: 就
3: 脸，
2: 客人就很不爽。哦，那后来你事情就很难处理，所以你就要提出相对解决方案。那几个方案里面，其中一个哦。很明显的，你一定是吃大亏的。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像我那四个马桶都要出，啊，根本不是四个，对，不是四个马桶，另外三组马桶要另外买，第四个本来就是买的，啊，就是有预算的，那三个就是多付的钱。那既然敢提出，如果客人选的这个比这个，但是一般来讲，客人就会选择折中的那个，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没让你赔那么多没意思，那你也有想好什么什么，那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有
3: 除
2: 些客人
3: 非，
2: 会很在意的，那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赔就要赔。
3: 除非你跟业主在沟通上有很大的这个不愉快，
2: 对，
3: 对，
2: 不然不会成立。
3: 他可能就会咬你，对不对？
2: 对，那可是因为你前面的信任有，然后很多东西他也觉得你有负责，然后帮你处理，然后有相应的东西，他也没有很在意的。不过有人在意的话，那个是不能妥协。不过像我自己也有一些地方，我就是不能妥协。比如说我假设我很讨厌红色，就不要给我出现红色，我出现红色不行，红色就换掉，这没有得谈。那这是一件事。那如果说不是那么 care 的地方，然后也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他东西还是可以补上去，你不能用，其实有机会谈。但是你前面你该有的报备、该有的记录，还有你该有的应对，刚刚讲说你现在先认错，你不要这边问一说一张阿蚂蚁，这个就差很多，人家就会好好的跟你谈。
3: 其实我听你这么说，其实豪宅要投注的心力、还有心思，还有更要注意的就是要小心，对不对？否则就赔钱啦、啊。对啊，
2: 我跟你讲，你去做那个什么换换壁纸、弄弄地板的，我跟那一个月可能案量多，我跟你讲，你赚的又钱又快，然后又轻松又不用烦，比你豪宅好做多了。我跟你讲，
3: 嗯，
2: 不要说豪宅很好开心，有人跟走出来说，哎，这豪宅我做的是比较有面子，但是、不是轻易能碰的。我也建议说，有一些可能运气好吧，初出茅庐的一些新锐设计师，那你没有一定的把握，真的不要那么快去碰。你真的不小心，它不是你走招路就好，那个移动下去可能5年10年翻不了身。
3: 因为赔，应该是说接这个案子
2: 钱是有影响，
3: 钱对，然后再来信誉，还有讲难听一点，有时候赔钱一赔就几百万，你有那么多能耐，还有八股可以赔吗？不一定，对不对？
2: 有啊，你尾款收不回来，那个有时候一两百万有可能啊，你豪宅随便就是这个数、那你小的一个小事情就是3-5万在赔，然后什么一点大一点事情就是10几20万、50万在赔。那你
3: 是
2: 那你有那么你到底有多少利润给他？你是到说高获利，你有那么多的扣打可以扣吗？我在家睡觉就好了啊，就做北钢就算了，搞不好还要纸往明面贴，所以这个是还是有差的、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认知上面就是要稍微注意，要多沟通、不要那大家讲的是同样的东西。那第二个是就是说不要太过去冒险，说、很多东西很便宜行事或干嘛，反正他不知道，那就这么巧、
3: 对，被发现的时候那信任感就没有了，对不对？
2: 惨惨的就是刑事啊，这是刑事也不是民事，这不是开玩笑。
3: 那
2: 有的还是告诉乃论，不是告诉乃论，是非告诉乃论，就是像刑事诈欺的那个检察官主动侦办还撤不了案的，你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办？好，有什么问题还是想法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就这样子哦，拜拜，
3: 拜拜。Hello.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一位，想必如果是在 cos 圈界，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客座嘉宾。那先由我们的神秘的，好像也就不太算神秘，就由我们的客座嘉宾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是您自己。
1: 好的，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千猫。对，就是那一个卖写真书拍照的千猫。
0: 是的，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千猫大人的那个网站，其实千猫 Studio 是您的公司名称对吧？
1: 严格上来说，
0: 应该是公司名称。
1: 千猫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工作室的名字。那目前来说，也就我一个人，所以其实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外面认识的人也都会直接叫我千猫，就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那个因为我看负责人的名字，其实千猫大人的这名字是本名吗？司马静，这是。
1: 不是本名的
0: 哦，
1: 对，这是我大概我
0: 听起来很像本名。
1: 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用的一个
0: 哦，
1: 对，因为用的很久了，所以就这样留用下来，也没有改。
0: 这个的在公司行号哦，不过公司行号你应该是用本名去登录吧？
1: 对，没有错。
0: 哦，所以说像是现在的，因为我看您是有统编的公司嘛，那官方网站的也不见得是负责人一定都会打本名就对了。
1: 对，反正用得到的时候就会，如果有需要用到一些法律上的文件或者是合约的时候，我的本名就会自动出现。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在非正式的场合就知道我是谁就好了。
0: 因为我听您的名字，就是我有认识，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来打工签证的一个 cos 妹妹，因为她本身其实也想要拍写真书，所以我们就有一次在聊的时候聊到了现在有 cos 写真书这个，等于是说周边是吧？这应该称为周边嘛？
1: 就是个人出版的一些写真商品。
0: 这个的话，这个我可能先跳回来，因为我刚才又不小心，不知名主播就是专门的喜欢歪楼。其实呢，那个在进入比较深层的话题之前呢，那当然现在这个，请问千猫大人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进入这个行业，或者是业界，所谓的业界，就是难道是一开始就突然进来，或者是有什么契机吗？
1: 好的，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我大学念的不是很认真啊，所以我大学花了5年半的时间才毕业。后来就是去服兵役嘛，那我是替代役，然后不用当兵，不用打靶。我在替代役的时间内，刚好遇到那时候的朋友要做写真书。对，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他要做写真书，那我就去协助他去制作。那因为我有去协助制作的关系，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在这方面，我就取一个新的工作室的名字好了。所以千猫这个名字就这样跑出来。一直到我退伍，就是结束替代役的生涯之后，我那时候有短暂的打过3个月的工，再下来我就很干脆的就开了工作室。那其实我这个工作室最刚开始的营业项目，最主要是做cosplay 写真书的代理销售。其实我那时候不做写真书，我不是制作方，我是代理销售，就是
0: 营业吗？
1: 算是应该说算是营业吧，就是我负责的是接收订单跟协助出货。那最刚开始会这样做，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做的是海外市场的代理，就是专门卖给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的人，
0: 像欧美圈之类的。
1: 对，包括因为像当时我最常接触到的客户，一些买家，除了美国跟欧洲某些，例如说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以外， 其实最大宗最多的买家是来自于东南亚，也就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0: 是让人非常的意外。
1: 对，东南亚他们对 cosplay 的东西的热忱非常非常高。当时其实是因为我接洽到了，就是现在是做 YouTube 的那个 Misa 他的海外的代理，然后我发现这个好像可以过活耶，我就继续做下去。哎，对，就是当初就是觉得这个好像能够，好像能靠这个吃饭哎，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到这了。
0: 那一路走来其实算蛮顺利的，就是像您说的毕业跟替代时期，然后到后面直接开业。因为很多像学生之后男生当兵嘛，当完兵之后你要马上企业当老板的，现在在台湾不多吧？
1: 不多啦，因为毕竟你要创业要有资本。
0: 对，
1: 通常来说就像现在在台湾你要创业要买房，这只有一条，这是最容易的一条路，就是你老爸老妈有钱。
0: 啊，
1: 我为什么能够创业？其实主要来的是一个我认识了这样子的，能够带给我一定销量的朋友的这个机会，我去做代理的这个机会。再来就是因为我做销售代理这一块呢，它其实没有什么本钱的压力，我只要在线上作业，然后买一些基本的包装包材去研究如何顺畅的工作。那他们印制的，那时候他们印制的写真书是他们自己负责印刷，那货放在我这里我是没有任何成本，因为我把它放在家里的空间，所以我就没有仓储成本，那我也没有进货成本，因为有卖出收到钱，我把我的份额拿走之后再把货款打给他们，所以在整个行为里面我产生的成本很低，所以才不会有这种创业资本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资的创业，可能你一开始只需要花几千块钱就可以开始做的一个东西。那当时当然我也没有公司的，
0: 就是一个小小工
1: 作室这样。
0: 哦，不好意思，我刚才打断你，可以再讲一下吗？
1: 我从哪里来？
0: 就是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小小的资本嘛，就是、其实因为我突然想问
1: okay, okay.
0: 您就是像是因为您的书也是放在家里，那就有点像是你是抽成吧，就是你负责帮人家做业务营销之后，然后包装寄出，然后因为货是在你家，所以基本上印刷也不是您的重点比较像抽成是吧？
1: 对，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定位其实比较接近通路商。
0: 通路商？
1: 对，就是我是一个销售的通路，
0: 完全自己都不需要那个，就是自己都没有掏钱嘛。通路上不需要掏钱，
1: 原则上是不太需要了。就是一些，因为我还要负责包装嘛，那我就是会吸收一些包装的包材的成本。
0: 嗯，
1: 那其他部分的话，原则上我是不需要去负担其他的一些费用。
0: 那段时间算是所谓住在家里的意思吧，就是。不是外面住，因为像有一些人，如果你是离东南部或者是其他地方离家的话，又要租金问题。您是应该在家里吧？
1: 对对对，因为我刚好是因为我家里面就是剩下，我家里面就是我跟我祖母一起住。
0: 嗯，
1: 那因为毕竟他的女儿也都嫁出去了，那老人家只剩下老人家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其实很多事情不方便。
0: 嗯。
1: 那我也比较倾向于就是像这样比较自由的工作，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那可以老人家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我也可以比较及时的提供帮助。因为如果我也到，因为我住在基隆，那基隆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去台北上班，那如果我也到台北去工作的话，可能每天早上七八点就出门，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那其实老人家白天需要帮忙的时候是都没有人在。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随时方便看老人看顾老人家，所以才选择这样的工作方式。
0: 家里没有给你太大压力吧？就是因为通常应该是普遍的家庭，就是对于已经出社会之后，像是您在有些家庭的眼里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不出去上个班啊？当然您也是一方面要照顾老人家。就是家里应该是比较支持吧，因为大部分这种状况不是所有人的家庭的父母 那、这肯，如果这是隐私的话，就不用讲了。就是、
1: 哦、不会啊，不会，
0: 就是家里其实没有反对嘛。
1: 我家里其实从来没有赞成过。
0: 啊？但也没反对吧？
1: 一直到现在，就是其实我的祖母她，包括一些亲戚，还是觉得为什么不去外面好好找工作上班啊，或什么的，其实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0: 就是他们还是
1: 因为
0: 不
1: 这是
0: 太
1: 我的
0: 认
1: 个
0: 同
1: 性，他们比较没办法管吧。
0: 可是
1: 而
0: 不
1: 且，
0: 会很明显，就是有一些家庭反对，可能什么断你金源啊，什么，就
1: 我
0: 是
1: 不会啊，
0: 很
1: 就
0: 激烈，
1: 没有什么
0: 没有到这种程度吧？
1: 我也家里面也没有给什么特别的金源，但是就是房子是我租的啦，所以就凡事多让着老人家一点，
0: 就听他念一念，念完就哦好，继续做自己
1: 的
0: 事。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不能，这个算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去要求老人家一定要与时俱进，他就是觉得你一定要在外面公司上班啊，坐在办公室里，这个才叫做，然后固定时间上下班，这个才叫做工作啊。一开始领个25000没有关系，未来薪水慢慢会增加，但其实现在台湾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0: 台湾光如果在北部买得起房子，我可以告诉大家，请来东京都自产，你绝对买得起好房。这
1: 对，
0: 是真的。
1: 我是没有想过在台湾买，在北部买房子这种事情，因
0: 在南部现在也难喽。
1: 为还是有差蛮多的。没关系，这个，我
0: 没
1: 觉
0: 有，
1: 得这
0: 这
1: 个
0: 当然
1: 太
0: 这是
1: 严
0: 题
1: 肃
0: 外
1: 了，
0: 话，那这是您工作的。

0: 说我以前初中的时候英文挺好的，然后高中的时候英文被挡了四个学期，之后我的英文就一直都没有去练习，但是因为要做海外市场，所以原则上网站跟商品说明内容都要英文化，然后客户来需要沟通也都是用英文，所以当时比较辛苦的地方应该是要很大量的去使用英文跟客人沟通，
1: 就是一种语言
0: 之外就是要出货这件事情。
1: 不过这也算是后天去训练语言，因为其实语言本来就是要拿来生活用的嘛。我觉得光会考试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不会说话的话，其实考再高分好像没什么用处，也不是很好。但是您也因为这个契机就是把你的英文的能力捡回来，有因为这样而跑去考托译托福吗？
0: 哦，我没有耶，我那么多年来我只有 我的语言相关的检定只有日文检定而已，没有。
1: 您是新制还是旧制？
0: 旧制的
1: 最后一年吗？
0: 欸，没有，我这旧制前几年
1: 考了一个儿子。这个因为稍微问了一下就想说我们这旧制的跟现在的 N1 到 N5 呢，我都跟大家讲说我考绝对不会过。当然这是已经题外话，不过呢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呢，就是因为呢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呢当然是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不知名主播呢虽然这节话没有太多但是有点渴，那这个时候呢就请千猫大大呢稍微喝一点水，然后不知名主播也去喝一下水，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See you。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everybody, 空你就啊空帮哇，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然后刚才于是我们那个非常的浅谈，就是仙猫大人的，等于是说进入这个业界的一些契机嘛。那这个甘苦谈方面有吗？就是会让你会因为这件事情曾经想放弃什么之类这方面的？
1: 甘苦谈嘛。
0: 就是有觉得因为做这件事情感觉那个就这个行业是我的一个勋章，或者是因为做这个行业而带给自己的一些困扰之类的。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当然就一开始对最刚开始只做销售代理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还好，也还好，就是生活上也还可以糊口啊，日子也能过。那一直到后来，因为我当时大概在2015年开始接触就是摄影，开始接触摄影之后，因为毕竟我经手写真书的出版，我也开始制作写真，所以到后来我的这个工作内容慢慢转向于就是制作写真跟摄影工作这方面，就相对来说我的业务量就一直在增加，包括遇到有 event 就是遇到有活动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处理印刷跟摆摊的这些作业。那其实这些东西很杂很繁重，我其实每个月应该都会有一次是想要把工作室收起来的那个念头，
0: 就是经常会有想要就关起来了。
1: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是拍摄写真书嘛，那因为写真书这种东西我们是做男性向的写真，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拍的一定是女孩子，然后可能衣服会穿的比较少，在我大概的我大概在我现在的老婆大概是我们18年结婚，那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交往，大概16年。
0: 您确定这一个部分要讲吗？
1: 没有，没关系啊，就是
0: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说如果您可以的话我这边是绝对 OK 的。
1: OK， 没有啦。其实，我老婆当时也不是很能接受的，因为这个工作内容就是要跟这些女孩子们交流啊、拍照啊，私底下会有很多的往来。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她也是会有反弹，但是她后来，她现在也是蛮支持我，就是比较不会在这方面去多做什么其他插手管我这些事情。就现在比较不会。那当时当然也是经历过很多。就是小小的一些摩擦，然后我想两个人相处里面每一对情侣或是夫妻当中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在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难免，只是刚好我的工作性质会造成这个两个人之间一些小摩擦而已，这个部分已经走过来，所以是还好。现在比较辛苦的是就是毕竟台湾的摄影行业有一点点寒冬的感觉啊，
0: 跟今年的大家知道全球的那个疫情有关吗？
1: 跟这个 coronavirus 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市场上的一些销价竞争，
0: 因为太多了，
1: 再加上写真市场也是新人辈出啊，有很多自己做一些小作品出来卖的新的 coser 啊，或者是快速崛起的一些新人，那其实因为市场的份额增加的速度其实远不比这个供给方增加的速度来的大，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些原本的厂商或是工作室，我们的收入也会跟着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0: 这个算蛋挞效应吗？
1: 也是很容易受到其他同行会有一些销价竞争的情况。那老实说我觉得销价竞争很不健康，但没有办法。
0: 可是这样不是又亏本吗？我只是想说销价竞争本身这件事情不是对方也亏吗？
1: 你其实不至于，
0: 不至于吗？
1: 但是就是他会，但是是一个你可能你没办法接受的价格。对，在摄影行业是比较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的销价是会亏成本，还是说他的销价其实不会亏到成本？
1: 就不会亏到成本，因为其实摄影行业最主要的花的最主要还是人工嘛，最主要还是摄影师的薪水，所以原则上是不太可能会亏，但是就是他会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接。你就打个比方，就是像那个台湾的婚礼摄影啊，我自己承接的价格已经是算偏低了，我自己的价格已经偏低了，可能就是拍一场大概是13000到15000之间，
0: 婚摄嘛，
1: 总是业界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兼职的摄影师，可能会接到6000到8000块一场。
0: 这也要是有名气，没有名气的话，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请一个人拍？
1: 不会啊，其实我老实说，就是这样，这在这节目上讲好像不太好，但是老实说，
0: 就甘苦谈吧。
1: 老实说，客户的那个审美能力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啊。
0: 就是实话，就是客户给多少钱，我干多少事。
1: 也有就是也有我也是想这样说，但是
0: 哦，就永远会超过那个预算，对不对？
1: 不是客户分不出，这很多客户分不出6000块拍出来，6000块请一个人拍的东西，跟1万5请一组人拍的东西，他们看不出来差别。
0: 这个某一方面就是，当然也是啊，客户满意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他们觉得好，就是客户 OK 那就 OK 吧。只是就是，可是像那种可以比较便宜一点的，像器材这些东西就不便宜吧。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比较
1: 拍兴趣的、啊？本来是这个，他不是拿来赚，就不是他拿来赚钱的方式
0: 哦。
1: 他是做兼职，但是会影响到我们这种比较小的专业的工作室。当然更大间那种一场3万块以上的那种比较高级的，他们是不太容易受到影响，
0: 那个路线不一样，
1: 他们的市场不一样，对，但是在一般客户的市场来说，我们就会相对会受到这种兼职的很便宜的人的影响。
0: 哦，
1: 对，所以相对来说，因为写真市场也比较难做一点点，因为杂事又多，那摄影这方面的工作又景气又不是特别好，对，其实我是每天都在羡慕社畜，因为他们可以领月薪。
0: 但其实社畜的薪水就那样了。
1: 但是因为我们这种自己营业的工作室啊，好的时候当然是挺好。但是就是我也曾经经历过一年当中可能有4个月是零收入的状态。
0: 不会是所谓的那个叫做无薪假吧？
1: 没有，不是无薪假，就是。因为我自己开工作室
0: 哦，
1: 那就是没有案子，然后也没有订单
0: 哦，就是那个高低谷期就对了。
1: 对对，就是那个我们台湾俗称大小月，很明显
0: 啊、就是，
1: 大月很忙，订单很多，然后小月的时候就是都没有订单，
0: 就像贩售会嘛，因为贩售会期间才会有销量嘛，印刷的你也才会跟着有销量嘛。
1: 尤其像我们是做 cosplay 写真，就是一年就是那么几个活动，那你没有活动的时候就 coser 就不会出新书， coser 没有新书销量自然就出不来。
0: 那海外的单会这样子受影响吗？因为我们现在你刚才讲的是台湾单，那海外单会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少，
1: 还是会受到影响？因为其实写真这个商品啊，它最主要产生销量的时段是在于它最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0: 就新刊。
1: 对，就是新刊的时候，所以没有新刊的时候，它平常摆着在卖的数量本来就会不比你新刊刚上的时候这么多。
0: 就像钱猫大人讲说，您主要应该是 FF 体系的 FF 体系是4次嘛，一年4次。
1: 对对对 ，FF 2次、TF 2次。
0: 哦，那有点像一年四季，就是3个月一本新刊的那个，
1: 大概像这种感觉。
0: 哇，这的确是蛮严峻的啊。其实有一点我想问，因为刚才一开始你有说你本来是等于说营业那一块嘛，那为什么会开始会想要也就是加入摄影这一块？
1: 就是刚好拍了，然后发现好像可以赚钱一点，然后就做了，
0: 就多。那你原本的合作
1: 的
0: 对象，不是原本是跟人家合作？
1: 原本我就比较算是在幕后啊。其实现在摄影师也还是算幕后，就是原本我就是单纯、其实做的就是一些很像工读生也能做的事情，
0: 就
1: 是把很多杂事凑在一起，变得很大了，这样
0: 等于业务版图。一开始可能只是那个日文叫ヤリトリ嘛，那个マドクチ，然后包书送书，然后后来扩展是说自己也去接洽，就是拍摄者。
1: 对，就我自己也拍摄，然后自己创作，跟其他 coser 合作。到后来，我平均每一个 平均每一次新活动我自己大概都会拍，在我这里出版的大概就是5到6本新书的。
0: 那照片大概上千张了？
1: 也没有到上千张啊，
0: 上百张。
1: 书一本都30页到40页，其实照片不会太多，
0: 就是拍刚好嘛，不会像人家是说那个，因为现在是数位嘛，不是底片，不是胶卷式。
1: 当然会拍多啊，但是可能就是几十张、100张里面选一些出来用，毕竟就是修图也要时间嘛，也要心力。
0: 嗯，也是，是的，嗯，修图是一门技术活。尤其是你要一直看着照片，这个跟我以前当剪辑师的时候一直要看一样的画面，再怎么美的东西看到最后都想睡，只要看到最后你就觉得全部都
1: 是
0: 哦一样的东西。
1: 修图就是稍微煎熬了一点点。
0: 对，
1: 这也是加上现在其实它尺度也比较大一些，我比较烦恼的是拍大尺度的照片那个。
0: 哦，这真的是对于我来讲，就想说台湾开放成这样，我真是意想不到啊！在日本我可以意想得到，在台湾我真是意想不到。
1: 可是其实拍大尺度，人家说拍大尺度很爽，没有啊？这个你露出皮肤的部分越多，你要磨皮的部分就越多。
0: 我反而
1: 每一张照片要磨的面积就是会比人家大，一点都不轻松啊！
0: 而且。你知道肤质状况就决定了你这一张图要修多久，是吧？
1: 对，大致上就是这种。
0: 你有感觉你在做后置的时候，突然很想要那个嘴巴要碎碎念一下嘛？但什么话我们就不用讲，就会不
1: 了那一下。大概一天里面应该有10个小时都是呈现这样的状态。
0: 然后对于开始那个一种和尚念经，那个唐僧在那边的状态。
1: 因为不瞒你说，其实现在虽然正在专访当中，但我手边其实也还在修大尺度的照片，
0: 非常的厉害。我是没有办法一心多用的人。再来的话，其实我想问说，因为刚才是问说我开始会拍照嘛，那像出本，因为一开始就是您等于是中间的营销商嘛，但出本的契机会开始，因为你本来是帮人家卖本，那会变成自己要出本。的契机有什么？
1: 契机啊，我想想，我一开始是出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当时一开始其实只是先代打帮别人拍了写真书，刚好他要约的摄影没空，时间瞧不来，所以我就代打了一本写真书。然后再后来的话，就刚好是认识了一个新的 coser 朋友，那我们就讲说，哦，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出看写真书好了，就。反正因为自己已经做过了，所以大概理解那个成本结构，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就做了第一本。
0: 第一本是哪一？大概哪一年做的？
1: 第一本哦，哎，我想一下，民国几？哦，不是，那是2002。
0: 啊，如果您要民国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再把它计算成西元年，而且对于不知名主播来讲，我大概也不会是知道哪一年。
1: 对不起，
0: 没有，不过有人告诉我，教我怎么算回。那个民国几年？
1: 因为那个有变年代，我看一下，我第一本是2017年初的时候出的。
0: 哦，3年前，哇，那
1: 3年多，
0: 那您其实那个，我本来更想的是，您在这一块已经是根基打很久，是3年前。
1: 我没有，就是我开始自己拍出来卖，就是我拍的第一本是在2016年，那我自己拍加上就是我出版的部分是第一本是2017年初开始贩售的。那我自己本身进来这个业界开始去摆摊啊，或者是经手这些事情的话，是从2014-15年就开始。
0: 写真书应该都是算2010年之后吧，就是有正式有这个。那个叫做周边是2010年以后，
1: 对，以前应该是看不到。你在台湾的时候，
0: 我在台湾的时候，不好意思，没有，没这东西。这个真的是因为有打工签证的妹子跟我讲，才知道，哇塞，已经出书啦，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哇塞，还不穿衣服啊？
0: 那个，不过没有关系啊，不穿衣服成为，应该是说美丽的酮体这种照片以前就有，只是呢，在那个仅限于可能演艺圈方面的，就是没想到 cos 圈现在已经是那个这么的 open 的状态。不过于是乎呢，那不知名主播为什么这个时候要 stop 一下呢？就是因为呢，到了喝水的时间。 然后不知名主播呢要去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再继续闲聊杂谈。 See you
1: See you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于是乎呢，又回来了。我们现在又要继续我们刚才的主题，还是跟当然跟 cos 写真书也顺便讲到了一些 cos 摄影的东西。那其实呢，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有一点是歪楼，应该也不是歪楼，就是请问在这个的业界哦，应该说 cos 写真书，它是有成立公司行号，还是像您所说的，就是都是工作室，还是就 team 而已？
1: 哦，这个部分哦，其实有没有成立工作行号或公司，其实就是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们做的这个 cos 写真这些商品，它算是个人出版。
0: 不会
1: 个人
0: 抽
1: 出版
0: 水。
1: 就是像你自己去印刷厂或是印刷商跟他们订货出版的东西，而不是它要经过正式的一个跑通路啊，然后要有编号，甚至要有条码才能上架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门槛，就是不管你是个人或是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或者是小工作室，甚至是公司，其实都看得到。那最主要的其实反而是个人。那因为在这个业界，老实说，利润如果要用公司规模来做，利润其实没有那么好，而且收入的市场的份额也不是这么的稳定，所以反而公司的比例会比较低。我自己会有公司，其实也只是因为接工作方便，然后要可以开发票而已。
0: 有开发票就会被扣税的吗？
1: 对啊，但是平常卖这个就是同人产业这个，目前只要你没有在通路上，就是实体通路上
0: 就没
1: 去
0: 有
1: 做
0: 编
1: 贩
0: 码
1: 售，
0: 的那
1: 然
0: 一种。
1: 后你的销售额没有到一定的份额，基本上国税局是不会去找上门。
0: 那其实像 cos 写真书本身应该不能算一个行业吧？就是以它为主业的，其实还是不是多数，就对了。
1: 以这个为主业的人，相对来说比例确实不是这么高，因为毕竟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聊的，他一年就是市场说，甚至你再把女性向的厂也加上去，可能就是假设8场，你可以参与的场次数量大概就是这样。除非真的销量很稳定，不然其实因为你还有拍摄成本上面的一些压力跟时间的压力，所以相较来说，如果要完全靠这个当本业的话，能够把这个当本业的人，他基本上有两种人啊，一种就是他真的很红，他有办法创造这些收入；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资金压力的人，
0: 家底很厚，对不对？
1: 所以家底很厚的人。
0: 所以这个跟 cos 摄影棚可能又不太一样。cos 摄影，那 cos 摄影棚有当主，这可能是上一次别的的主题。那 cos 摄影棚有当主业的比较多吗？
1: cos 摄影棚，老实说，反正说 cos 摄影棚不好经营啊，跟一般的商业摄影棚比起来，我们收费本低嘛，然后 cos 摄影棚又比较偏向实景摄影，那不
0: 实
1: 像
0: 景
1: 很
0: 摄。
1: 多商业摄影棚，他们做久了，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做案子，然后再加上也租给其他人使用，有的就是做，他花了一笔钱做白棚之后，他的白棚可以有很多的功能，然后可以拍很多东西，但是cos 摄影棚主要都是以实景为主，就是会有一些布置啊、家具。那根据不同的可能节日或者是一些活动，你要去变更里面的白色啊或什么。其实相对来说会稍微辛苦的地方是这样。那收费的话，因为考虑到玩 cosplay 其实学生族群偏多，那大家在服装跟假发这些道具等等的，已经花了不少钱，所以其实 cosplay 摄影相对来说价格又稳定的稍微低一点点。那但是因为 coser 人数一直在增加，那各形态的 cos 摄影也陆续有开出来，所以台湾现在的 cosplayer 比较多，能够去利用这些摄影去创造出更多的作品。
0: 像是因为 cos 摄影棚跟写真书，我之前听说是其实是也有一点关系嘛。那像您接的案子的时候会，比如说，但除了外拍之外，有说是接洽 cos 摄影棚拍的吗？
1: 原则上，我拍照90%的时间都在室内。
0: 是摄 cos 摄影
1: 不太外拍，就是应该都是在棚拍或者是在旅馆拍摄，
0: 就是自己在 另外找地点，不
1: 是
0: 像说去摄影
1: 都是 找适合的摄影棚去拍摄，
0: 但不一定是 cos 摄影棚，对不对？
1: 通常都是主要，通常都是做都在 cos 摄影棚，因为因为价格的考量嘛。对，因为毕竟因为我平常拍摄拍写真来说的话，就是要考量到成本。那不是拍写真的时候，那因为都是 coser 自己要处理筹备的部分，所以那他们考虑到他们的资金就不见得会愿意去使用商业摄影棚，因为常常那种商业摄影棚可能一个小时1000多，然后一次要租2到3个小时，其实那是一个负担啊。
0: 的确也是。
1: 对 ，coser 摄影棚相对就会比较便宜一些。
0: 那像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门槛的人会想去做写真书。那像一开始比如说找您要做写真书的人的他那个我当然有看到官方有定价，但是像是你整个流程，比如说你要拍几页，你要花多少钱，你先成本要花多少钱，你要去哪里拍取景，或有点像是说企划书 这些方案的东西，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一个那个叫做米兹莫利修，那个中文叫什么东西啊？
1: 哦，那个估价单。
0: 对，估价单就会有这个东西嘛？就一开始先讨论好。
1: 这个估价的部分，如果有人有需要，我会做。但是通常其实我们都是先去讨论要做怎样的内容，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卖，先从企划的部分开始下手。因为现在的印刷上面来说，因为我从做 cos 写真之后到现在，我广义上来说，我也算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公司。对，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我严格上来说，也算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公司。那我们现在得益于现在数位印刷等等技术的这个进步啊，对，我们对于印刷成本的管控上面会比较灵活一些。那我们只要稍微控制一下拍摄的时候的成本，再去平衡印刷的成本之后，再去决定定价就可以了。所以前期在做讨论的时候，大部分我们花费心力的部分是在于要拍什么作品，要去什么地方拍，去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其实才是最花时间。
0: 在这个决策的期间的时候，是不会想到钱这件事情，预算这件事情。
1: 当然还是要想到预算的，
0: 嗯，
1: 就是不要跑太远啊，要用什么摄影棚比较便宜啊之类的。
0: 像是如果请您拍的人那个 coser 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点忘记多少钱起价，他有没有说我的预算是多少钱？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方案吗？有像这样子的吗？
1: 比较少
0: 是。
1: 对，因为我们的写真书合作比较大比例是那种合作之后我们是分成的做法，
0: 就是几层几层那个。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定价的做法。但是因为相对上来说我的如果有用收费的模式的话，它会比较偏向于它是一个纪念性的写真。
0: 就像您说商，你接商业那一块，就是比如说婚摄，
1: 它会比较接近我一般接商案的方式，就是你可能不是拿来贩售，你可能主要你的主轴不是贩售的部分，那我就会比较偏向于，或者是你在贩售上面没有办法，我评估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0: 卖不
1: 较好的销量，
0: 讲就是说可能会亏本的意思。
1: 对对对，因为我不可能去拍个照片做白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才会有一个基本的收费。
0: 所以像是您的 cos 的这一块跟商业主收入应该还是在商业这一块吧？
1: 主收入其实比较偏 cos 这一块。
0: 对， cos 这一块。
1: 对，
0: 商业是后来才开始接的。
1: 对对对，所以商业这块就是比较不固定，
0: 商业比较不稳定。商业这块也是有
1: 一
0: 定意见嘛？
1: 一部分是因为踏入业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0: 所
1: 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不稳定，再加上其实我觉得啦，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想，当然就是仅供参考。那样就是因为一般的客户啊，就是他们甚至包括像商业一些专业的商业摄影，他们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拍 cosplay 不入流，
0: 好，你说的是专业摄影跟那个一般摄cos 摄影的，他们的确是两个业界。
1: 有的人会觉得哦，你拍 cos 的就是不专业或是什么的，对，会还是会有人有这种概念，就是觉得啊，拍 cos 的就是怎么样或什么的。
0: 台湾有专门在学摄影吗？
1: 我自己吗？
0: 不是，就是因为日本当然有这样的专门学校，但台湾有，比如说是业界体系是怎么上来的？就分为专业摄影师那一块，跟所谓什么 cos 摄影师，这是怎么样
1: 去？台湾的，据我所知，台湾的摄影这门工作啊，因为毕竟台湾的专门学校这一块并不是很发达。现在有一些就是学摄影课程的学校，但是就是从早期到现在，其实摄影这一块好像不是太多。那大部分来说是比较类似像学徒制的方式。
0: 嗯，
1: 对，就是很多人都是一开始啊，可能去当个摄影助理啊，就是帮忙扛东西啊、扛灯啊，慢慢一点一滴跟师傅学，学到后来自己出来开业，比较多是像这样。
0: 可是像这样的话，因为市场像刚才您讲的市场其实就这么大，然后每个人学徒出来之后就只有这么大，那可是可以拍的人那么多，这样不是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其实还好，因为老的人会退休嘛。
0: 啊，所以是。
1: 对啊，其实主要反而不是这种学徒制会去影响到市场，因为学徒制这样的模式啊，包括不管你是学校出来或什么，你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0: 也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影响到摄影这方面工作的。就像一样是学徒制的东西，就是你可能是学汽机车修理的啊，或是学彩妆的人，他们是可能学校有得学，那他们也有师傅可以跟着当学徒。但是摄影这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半路出家的人越来越多。
0: 半路出家？
1: 对，就是本身不是学徒，然后也没有学过什么专业的东西的这样的摄影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不是说，其实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半路出家，我也没有实际学过什么摄影，我也没有跟过什么摄影师。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因为客户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作品好或坏，或是不同价格的东西，他产出的作品有什么差别，他不是很清楚。那就会造成说，有一些是可能他只是有相机，然后稍微会拍一点，但可能拍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也跻身到这个市场来，有一些用低价的方式去接了一些工作，相对的把市场价格拉低，那同时那客户是不是满意，我就很难说。对，摄影比较容易遇到这种问题，因为毕竟你不会，你修车你不会去找一个
0: 不会修车的，
1: 他不是开车行的人修嘛。有一些至少也是有一点程度的工作室。
0: 嗯，
1: 对，那你化妆，你如果需要化特别的妆，你也是去找彩妆师为主。但是摄影的话，有时候就是它的差别比较没那么明显。
0: 你说专业摄影跟 cos 摄影，
1: 就是，包括专业摄影跟 cos 摄影也是一样，其实差别没有那么明显。
0: 特别是数位化，
1: 只是说因为身处的环境不一样。那因为 cos 摄影，我必须老实说啦，很多拍 cos 的摄影，就是大家对 cos 摄影的印象都是在活动的场外拍摄，在外面活动的 cosplayer 的摄影。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他们是玩家，他们是摄影玩家，他们可能不是靠这个吃饭的。但是相对来说，因为他做的事情跟我们专门拍照的 cos 摄影比较接近，就会有一些人认为说就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职业。
0: 哦，
1: 是去拍面前的，
0: 那个，我知道讲到一半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梅姐有时差，所以呢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得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呢有关于专业摄影跟 cos 摄影这个话题。 See you
1: See you。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其胸 and 在流鼻。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
0: 生
1: 活
0: 方
1: 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0: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在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在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一杯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那我们呢，今天要来聊聊的啊，是大家平常在家都做些什么事情。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自从搬新家之后呢，在家就尝试做了各种事，因为我也很担心说搬家之后就不知道到底自己要干些什么事情，因为接下来要面对很多，比如说一个人待在家的时间。对，因为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多时候得要自己处理很多事情，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在家都在干些什么事。好，首先呢，我们日常生活起居嘛，食衣住行娱乐的最开始，这个就叫做食，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毕竟我是一个金牛座的女生，所以我就会很希望说我的那个钱啊可以花在刀口上，所以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一个叫做在家研究食物这件事情。对，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家里会做什么，但是像我之前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煮饭吧。因为以前在家里，现在很多人要么就是爸妈会煮，要么就是在外面自己买吃的回家，就是外食族跟啥都不干的啃老族。我以前就是立志要当一个啃老族，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哪根筋断掉了，所以呢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就搬出去住，因为我不想要太多的受限，所以我就搬出去住之后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做的，比如说自己煮饭，自己煮菜，自己尝试新的食谱，然后甚至是自己做面包。对，这是我觉得在这些时段里面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我就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好了，就是以前我听人家说煮饭其实不难，但是还是要说同样的句话，就是如果你没做过，千万不要急着下判断说这个难还是不难，因为只有做过的人自己才知道什么东西简单，什么东西困难，什么东西可行，什么东西不可行。对，像我一开始煮饭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就跟我说啊，煮饭很简单，你就一杯米一杯水，然后在外锅再放多少好像 10cc 还是多少 cc 的水吧，然后我就听了，我就觉得所以我今天一杯米的量配一杯水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我要煮两杯米咧，两杯米要配两杯水，那外锅要放多少，会不会有影响？那时候我妈就说啊，你就按比例啊。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做错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做记录嘛，就如果大家平常做事情都是靠脑子直觉去记的话会很可怕，像我就是这么干过。我第一次做，因为两个人吃，我想说我们一个人一碗饭，所以一杯米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吃的时候，可能我只需要 0.5 杯米就够煮一碗饭，但是我不知道水要加多少，外锅的水我妈说就 10cc 啊，我说那如果一杯米一杯水配 10cc 的水，那我不就 0.5 杯的米配 0.5 杯的水再配5cc 的水在外锅吗？然后我就这样干，后来呢电锅大概过个5分钟就跳起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是结束了吗？然后后来我就打开发现那个电锅根本没有蒸，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量不够。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妈说啊，你不是说等比例减少吗？她说我没有这样讲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哦，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什么事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对。所以呢我就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之后，我就再加一点水，结果不小心，因为米如果没有煮透可能就不好嘛， 那我就想说一定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米没有煮到可以被接受这样，所以我就再多加一点水好了，但是我就加了 10cc 的水，举例来说，结果我再加了之后呢，这个米就变成半生不熟。然后我那次就是想说煮个米这么困难，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但因为再怎么难吃还是可以吃，我就把它吃下肚了。然后第二次呢，因为我的老公跟我说，就是他觉得煮稀饭好像不错，然后但我对煮稀饭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概念，所以呢这次又很可爱的，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煮粥要怎么煮，她说啊，你就一杯米两杯水啊，然后外锅再放就一样 CC 数嘛，然后我就照她的这么做了。结果这一次呢，这一次我在煮的时候就更可笑了，一杯米两杯水的时候呢，煮下去发现那个米还是蛮干的，然后重点是呢，一杯米配两杯水，如果你要煮粥的量的时候，其实一杯米煮就可以吃很多人份的粥，就是至少煮个四人份的粥吧，我们就两个人，然后一杯米两杯水，然后煮下去之后发现不行，水就再加下去，然后外锅也加了之后呢，那就变成有点很稀的一锅不知名的白粥，就是很像那种这个什么要怎么说，就是像别人路边，就之前以前那个看那个古代宫廷剧的时候会有那种湿粥，就是水量加超多的米粥，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为什么我连煮个饭我都不会煮。然后这时候我老公就说，诶，那我现在就是马上去那个便利商那个什么，就是量饭店，就是旁边的那种什么，比如说全联啊、美联社这种地方。他说：“那我去买肉松配一下，这样也很棒。”然后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有时候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你会发现事情没有做错，事情只有惊喜或者是一些就是你没有想到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活中。”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很感动，因为如果以前的我在家里可能做错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正在做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人跟你说啊，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行，我跟你说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但在我跟我老公现在新的就是来到新的生活的地方之后开始相处，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啊，好像没有做错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错的，只有什么事情是新的经验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哪怕是煮粥，然后或者是饭煮不熟，其实那一餐虽然不怎么好吃，但在心里都会有那种甜甜的感觉。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就蛮喜欢尝试做创意料理，新奇的创意料理。可是其实说真的，这些是创意料理吗？没有，只是我想要复刻我曾经吃过的东西，但我每次都复刻不出来，然后就变成很奇妙的味道。对，比如说我记得我之前想要做那个红烧肉，就是在家里我的姑姑都会做好吃的红烧肉给我们吃啊，然后每一次就是一瞬间就变出来了，对我来讲是一瞬间就变出来，是直到我来到就是新的环境开始自己煮之后才发现，哇塞，那个红烧肉怎么那么麻烦，我可能前面要先把那个油给逼出来，然后先把那个表皮煎到脆脆的或是焦焦的，然后才开始上酱料，然后那个酱料呢，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而且曾经我也有去找就是我的家人学那些怎么煮，但他们都会跟我说这个就很简单，你就酱再放下去，但是大家知道酱再放下去的时候，这个酱是多少的量吗？其实我们平常如果大家有煮东西的经验的人，你们会发现我们煮东西很多时候是很随性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告诉他精确的量，甚至是真的我们自己在煮的时候也做不到精确的量这件事情，就会我可能就拿一个勺子稍微放下去，然后这边加点酱，然后稍微倒一点啊。什么叫倒一点？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之前看网络上很多写什么一分钟带你零失败蛋糕什么只需要搅拌就会成功这种东西，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挺有道理，但我做完之后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到现在呢，煮饭这件事情也是如此，大家讲的好像很简单，然后做的好像很轻易，可是他们都把生活的经验融入在其中，所以煮饭啊，这到目前为止是我觉得来到就是成家之后最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然后也不可能永远都只吃那几样菜那几样就是那个饭然后或者那些东西，所以如果一直都吃同样的话，那就会遇到一个事情是可能营养不均衡，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能变化的东西有限，最后一个是如果未来小孩出生的话有没有可能不接受，然后你就得要想办法再做一些新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就现在很努力的在挑战各种不一样的食物，至少我有做过，我可以安心的把这个料理搬到别人的面前或者是我自己都会想要吃的程度。对，所以煮饭光是煮这个白饭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控制多少的量，然后一个饭要吃多久，然后再来是菜要买什么，然后能够保鲜多久，哇，这个真的超可怕的，就是新家的生活里面充满挑战，你还有日常的家务事，然后日常的食衣住行娱乐嘛，然后还有包含什么水电费啊，有的没的这些，然后不可能人生只有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还是得要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怎么样去安排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对，但至少现在的我啊，虽然我们的工作比较弹性，可是我有在慢慢的找自己生活的步调，那也希望在聆听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有没有你想要调整或是你想要挑战的事情。以前我们都会说哦，我想要变成什么样子，我想要更好，可是更好的明确意义或定义在哪，大家可以去思考，比如说我最近迷上了某一件事情，我想要好好的努力钻研它，但我不能够为了努力钻研它而放弃我原来生活的节奏或是我原来生活的方式，可是我可不可以微微的调整某一些时段，让这些时段能够让我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呢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能够独立的把一餐完成，然后呢能够在那一餐完成的，在那一餐吃掉，不要有隔夜饭的问题，因为隔夜真的很恐怖，那个食物有的时候不是你想隔夜就能隔夜，因为人一旦忙起来可能那天就不见了，隔天就不见了，三天就不见了，那食物就不能吃了，所以怎么样让食物能够永远在最佳的赏味期间吃完，也是我很努力在抓那种，比如说量要多少买多少，然后保存期限有多少这些事情，所以新婚生活很有趣，但可能过着过着久了之后它就不是新婚生活，变成婚后生活，我觉得目前在一年内应该都还算新婚生活的一个范畴，因为以前的东西还没完全的换到新环境，然后还在努力的把每一天过好，然后把每一天过到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找彼此之间同频的方式，所以下一段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很迷的就是关于做面包这件事情，那至于我做哪些面包呢，我们待会啊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生活很有趣，就看你想要怎么面对，有时候你可能会牺牲掉某一些时间，但换个角度，你牺牲了某一些时间反而拥有了更多你所想要拥有的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思考一下大家目前现在拥有什么，你有没有想要再多拥有什么，但你必须做调整，让你的生活能够有新的东西进来，然后不断的更新现在的自己。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我们先休息喝口水吧，拜拜。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那我们今天就是聊新婚生活之后大家都在忙些什么的之余，小麦我都在忙些什么。那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的老公算是冷气维修的师傅吧，所以他的工作性质蛮固定，每天都要上班，然后有休假，就是有说老板说不用上班才不用去上班，可是每天早上可能6点多7点就要出门，晚上可能6点多7点才下班，回到家8、9点了，所以这个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我们是没有工作的人，那真的会很容易脑补寂寞或者是觉得很烦躁。但我为了让自己不要成为像这样的人，就是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然后把未来的事情思考好，放入我们的计划之中，就是我希望我们彼此都有彼此的事情要忙碌，但我们有彼此共同的时间一起相处。所以在这个时段里面呢，我就要想，诶，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少花点钱，然后多一些健康。所以健不健康我是现在不敢肯定啊，但我确实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少花了蛮多钱，比如说自己煮。有人就会说自己煮也很花时间，很花钱花时间，但前提是自己煮啊，你知道自己煮的东西放了什么内容。然后包含我上一段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现在很认真在研究做面包，是因为以前的我有曾经去过一些就是烘焙的教室或是做料理的教室做甜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棒，你在自己的努力下透过可能揉面包揉面团然后变成一个可爱好吃的面包。但因为我们去教室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回家复刻，就是在我过去的家里面没有办法回家复刻，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学得很可惜。不然做面包真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你就看着面粉到面团发酵之后到最后它变成一个可可爱爱圆滚滚的面包，

然后这个过程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一开始啊会在新家做面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烤箱，自从我妈妈抽到那个烤箱之后，我爸就说等原来的烤箱坏掉然后再来用，然后我们为了让它加快使用啊，我们就把那个烤箱的那个盒子都拆掉啊，然后放在家里，结果大概抽到三年了吧，从来都没有用过一次。是我说那我搬到新家之后，那烤箱如果没有用就给我吧，然后 我爸就说哦好啊给你，然后我妈就说哦好啊，反正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所以我就把烤箱搬到那个新家来。搬来了之后我必须跟大家讲，它真的是从零用，就是毫无用武之地，到每天都在工作。对，因为我自己啊来新家之后就常常在烤面包，可是烤面包也不是说每次都成功啦，就是前面真的很长，就是你看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之前教室里面有教怎么做吐司，怎么做面包，或者是怎么做小餐包这种东西。教室归教室，教室的做法，教室的那个量尺，教室的什么什么，我其实也有把它拿回来，就把它搬回来，可是我还是不懂到底有什么差别。后来我们才在认真研究了，包含比如说酵母的差异，发酵的时间，发酵的温度，面粉的差异，然后甚至是可能过程中的时间，然后揉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手套磨子，哇，这些真的是没有做之前完全搞不清楚。就是我每次在教室做都很成功，但是呢我回家之后我就一窍不通，我觉得好，我是在浪费钱吗？但是我们就本着一个实验家的精神，我就是不能接受自己完全一直失败嘛，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是不是我的工具出了问题。对，我之前那个做吐司的时候啊，拿着我爸以前可能做那个吐司很辛苦，就是有点类似铝制的吧的那种吐司盒子，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面包是有做出一个像吐司的样子，但是呢它长得很不像，就是它长相像吐司，但它吃起来很硬，然后不好脱模，它几乎是我就在旁边把那个所有的吐司的外壳都已经刮掉之后呢，那个吐司才下来。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油涂的不够多，就是有人会说做吐司之前，就是你要放进那个烤吐司的盒子前，你要把它涂奶油或者是涂油，让它可以好脱模。然后后来我就尝试了这么做之后发现也是一样，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试了一次，我去买了一个外面写说就是什么超容易脱模的吐司模具，结果买了之后发现哇，同样一个方法只是工具不同，我就有如有神助，那个脱模就是抖一下然后就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有时候真的工具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所以第一次做吐司硬的跟石头一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酵母也有差，我们在教室做的吐司好吃归好吃，可是可能它没有办法放很多天，还是那种人家说什么北海道鲜奶吐司手撕，然后柔软的像云朵一样这种口感。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出来我做不出来，我就开始去研究别人的那个吐司都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拍影片的人归拍影片，他能不能你在家里也做到那个程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间的过程中就尝试了很多，可能有的是我的吐司可能揉的方式不对，然后甚至是还有那种很天的那个吐司的酵母放的量不对啊，那就发不起来，然后发不起来可是你已经做了，那到底要不要烤呢？最后还是烤了，但感谢我的家人愿意帮我一起把那个吐司刻掉，就是虽然很硬但他们还是很认份的把它吃完。但既然那么多人努力的，就是这么多人认同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更想要努力的证明自己说其实我是可以把吐司做好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研究哦，原来酵母还有不同的发酵方式，就是它有分比如说中种面团、烫种面团、波兰种面团、老面面团的这个面团这件事情。我们在发酵我们在揉面的时候，就是揉吐司的面团之前，我们可以先做这样的面团，让吐司的这个里面的那个结构就是变得更松软。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麻烦吗？
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自己不懂得分配时间。而且前面啊，我真的是觉得虽然我三思而后行，但我三思的时间没有太久。就是前面我在做面包的时候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靠着我自己的手揉完成这些面团吧。然后直到我就是现在正在怀孕的期间嘛，我就开始每次在揉面团的时候就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揉这个面团。我看那个外面教室都用那个就是搅拌机搅一搅，然后他就可以结束这一轮，而且他还可以很优雅的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也买一台搅拌机，就是那台不叫搅拌机，那台叫厨师机，不是那个厨师器的师，就是 cook 那个厨房的厨师这样。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说，诶，你觉得买厨师机可不可以？他就说，老婆如果想买就买呀，如果老婆觉得用得到就买呀。然后我每次问他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明明在面对一个对我来说很困难的问题，但他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让我觉得我好像想太多了。对，然后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我就跟我的老公讲下一句，我说那厨师机这件事情买的时间点我要思考一下。他说为什么要思考，如果你真的觉得用得到你就买啊。我就说用得到归用得到，什么时候开始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要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七月的时候，就是我住进新家是五月的时候，然后我在七月的时候买了一台厨师机。自从七月之后，就是常常可以吃到我自己手做，我自己做的吐司、法国面包或者什么恰巴卡，还有那个贝狗，都是我透过研究出来的。虽然有没有跟外面卖的一不一样，我是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吃起来的口感很棒。所以呢，我就买了那台厨师机，而且买了那台厨师机之后，真的有如神助，搅拌也不辛苦了，然后把它搓成手套模也不辛苦了。唯一现在遇到问题就是那个怀孕容易失忆，就是人家不是说一孕傻三年嘛？虽然已经有科学的根据，不是一孕傻三年，是怀孕了之后你会把自己的一些先后顺序，就是脑袋里面先后顺序做调整，所以会把一些你觉得比较没那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或是放到很后面这样。所以我现在呢，就常常有时间就做吐司。可是这个吐司做完之后，哦，真的除了自己做自己吃，还要想办法让它在期限内被吃完，不然就会发霉。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吃啊，一条吐司两个人吃就可以吃一个礼拜了吧，可是每天吃吐司也会很腻啊。所以怎么样让吐司可以每天能吃，然后每天记得吃，再加上这个呢吃完又能够放在保存期限内，所以偶尔就要分享给别人。但我觉得真的分享给别人也是挺好的，就是透过别人给我们的 feedback， 然后发现自己其实你不是在做一件就是普通，不是在做一件没怎么样的事情，反而你在做一件别人不一定能做到，而且是可以感谢你的分享的事情。然后像我现在啊，做吐司的时候虽然会花时间，可是这时间已经让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好好的把等待烤的、等待发酵的或是等待的时间中去安排我做其他的事，所以其实它不会占我很多时间，但我却能够在日常中可能生产出就是家庭的嘛，一次两条吐司，就因为我多买了这个厨师机。可是如果放在长远来算，它确实它就是很省钱啦，因为我如果自己真的都出去外面买那个吐司，那我想吃一个很好吃的吐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去排队买过那什么生乳吐司啊、鲜奶吐司，那些可能一个都要七八十几百块，一两百块就买那一条吐司。但我们可能自己买面粉、自己买牛奶、自己买原物料回来制作的时候，我可能用不到这么多，甚至是我可以吃到最最最最新鲜刚烤好的面包，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吐司做起来很困难吗？说真的没有，但是它就是花时间，但时间每个人都要花嘛，我们花它让它等待的时间、让它发酵的时间、让它烘烤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其他自己可以安排的事情？有。所以新婚生活我觉得给了我很多发挥的空间，就是以前我可能只能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跟录音，分享我现在正在外面工作多做了些什么给大家知道。但新婚生活之后，我有更多可以尝试的事情，包含可能我可以做居家空间的设计，可能我可以做我的面包，要尝试什么新的。然后呢，有一个愿意跟我一起尝试的白老鼠，在晚餐时间呢，能够吃些我自己没有做过的料理。虽然我知道可能料理做到某个程度那都会差不多，但至少现在的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鲜事，每一天都像一个很棒的礼物，就是拆礼物的过程。然后你遇到的人啊，你要相信自己遇到的是一位很棒的人，然后你也要常常跟他讲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人，那他自然久了也会相信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因为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身边就会都充满了很多很棒的人存在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新婚生活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自己最近最常做的就是挑战各种各样的面包，可能吐司做到一定的康长，我就会想要做不一样的吐司，那不一样的吐司做完呢，我就想要做不一样形式的面包。所以它现在还在我的挑战清单内，只是至于挑战到什么时候我才会觉得想要休息，我没有办法肯定的给大家一个答案。但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现在正在努力着，你要相信自己会越做越好。那我们呢，就朝着现在正专注的事情努力着其实就够了。一样，下一段我们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新婚生活还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我们呢今天聊聊新婚生活。好的，前面就跟大家聊到食衣住行嘛，然后所以新婚生活里面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如果生活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的，我觉得只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模样，怎么样子都是最好的方式。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会结婚，然后后来真的就是认识了一个我觉得对的人。那个对的人不一定是当下最好的，但是他会是一起愿意跟你一起成长的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步入了婚姻嘛，所以现在我正在体验新婚生活。好，讲体验好像怪怪的，但是确实我就是抱持着体验人生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未来有没有可能也是跟我一样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所以前面聊的跟大家聊的关于做煮饭，关于做面包，然后到现在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想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其实不会因为跟谁在一起而有明显的改变，就是那全得要取决于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就你还是可以因为结了婚还是你自己，还是因为你结了婚失去了你自己，其实那都跟我们自己相关，就是不要去怪任何人。所以我结了婚之后啊，我还是继续工作，我还是继续维持我的生活模样，然后还是持续朝着我想做的事情继续做着。对，不管是讲课，不管是做保险，不管是彩绘，或者是我现在想要挑战的面包，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尝试着做各种新奇的事情。对，就是现在当然生活里面蛮有趣的，就是更加珍惜拥有的时间。就一天24小时，我们曾经都知道人最多可能活差不多28000天就结束这一辈子的就是体验了。所以你要怎么把这28000天好好的运用？有1/3拿去睡觉了，然后有1/3拿去工作，剩下1/3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对，所以既然讲到这边，大家目前为止呢，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怎么样分配时间？工作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维持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金钱的来源。但如果呢，工作可以达到某种程度是我不需要工作钱就会进来，那当然是很棒的，可能下一个里程碑。但有了下一个里程碑，就会开始思考说，我除了工作之外，我生活还有什么，还能够做些什么。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告诉我自己，我们的人一辈子不能只有工作，当然也不能一辈子只有家庭，更不可能一辈子只有自己，一定得要分配好比例，分配好时间，分配好任务，你才能够把生活活得很精彩。对，就像一片披萨好了，如果一片披萨是我们的一辈子哦，那这一片披萨上面要有什么样的元素？所以新婚生活的我现在觉得小孩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虽然小孩还没有出生，只是小孩对我来讲很担心，对，我也会担心，只是我的担心方法不会像是忧郁，就是在想着我怎么做可以让小孩出生的时候可以快快乐乐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可以顺顺利利，然后按照步骤，按照生活步调跟他一起成长长大。对，所以 预先计划好，包含我现在正在练习的做面包，包含我现在正在练习的烹饪，这些都是为了未来做准备。那当然家庭的分工也是。其实常常会有人说我们要公平，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要一直追求公平，反而要追求一个叫做适度的分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擅长的事情，那是不是事情就会事半功倍？所以真正的好的分工不是你做一样的事我做一样的事，而是你做你擅长的事我做我擅长的事情，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各自发挥所长，让这里面能够和谐的共存。像比如说在我们家我的老公大部分是做家务事，就比如说可能搬东西啊，或者修修那个电器设备啊，这种我完全不想学，就算我会我也不想学。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每一件事情，当然他可以适时的 cover， 但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值？所以我宁可不学会，让我老公能好好发挥。那煮东西呢，如果我的时间允许，然后也比较多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做？那事后可能洗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家老公去做，所以分工就达到了更好的效能。对，就是不要老是想着说我都在做什么而你没做什么，而要想着我们在做什么，为了这个家我们共同努力了些什么，我们累积了什么。对，所以新婚生活我真的不是，就是我也问过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同事啊朋友啊，我问他们说像你们现在这样子结了婚有了小孩，或者是结了婚住在一起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同，或是你们怎么安排彼此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有说就是必须要做改变，这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会没有一个人是结了婚之后不改变的，但结了婚之后做什么样的改变，往什么样的方向改变，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有些人忙忙碌碌了一辈子，或者是常常抱怨另外一半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觉得那就是心态的问题啊，就是永远都不平衡，因为永远不可能平衡。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可能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怎么可能公平？但我们如果看见对方好的地方，我们就会越来越专注在好的事物上面。对，所以后来我就问了那些我所知道目前看起来平静的夫妻们，他们就说哦，我们就是各自分工啊，然后我做我会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老婆就跟我说叫我去干嘛干嘛，我也不会多说什么，我就去干嘛干嘛。然后比如说开车的人，然后他就会先回到车子上去把冷气开好，然后等家里的就是老婆啊小孩都回来之后，就是上车之后就觉得很舒服，然后等小孩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可能一起看个电视啊追个剧啊，然后那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虽然那天看起来好像很平平无奇或很平凡，但是大家要知道能够这样子平顺的过一天就是很幸福的事情。虽然我的生活里面常常有那种就是不知为何会突然出现的任务，那也是因为我愿意接，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公愿意陪着我一起去接那些神奇的任务。比如说去台东上课，但我们住在新北市，我们要去台东上课，然后对方虽然愿意补贴就是交通车程的费用，但后来我就突发奇想跟我的老公说我们去环岛好吗？他说好啊。我真的觉得这让我最意外，他就说好啊。我说大哥你都不用想一下吗？他说就先请假，时间允许我们就一起去啊，我也想要陪在老婆旁边，就是一起去体验这一切这样。然后我听完之后就觉得我是不是每一次跟我的老公说什么钱我都要三思而后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太会被拒绝，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容易被接受了，然后我就会开始要为我自己所作所为努力完善这一切。对，但真的就是有时候新婚生活有趣哦，有趣的原因是因为你找对了一起共事的人，一起合作的人， 一起相处的人。所以新婚生活有趣，或者是你跟谁在一起有趣，真的就是跟对的人。对，你可以自己在这过程中发挥自己的长才。像我们过去带营队一样，我们带营队的时候，每一次我觉得带营队好玩，好玩不是在因为这个营队遇到多少神奇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的伙伴们在这些营队中，每个人发挥各自的长才，在里面找到自己值得被肯定的地方，然后再来分享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快乐的事情，然后彼此分享，彼此肯定，然后把这个回忆收在大家共同的记忆里面，等有一年出来的时候再回忆说，哦，我们当年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真的很开心，而且常常可以这样累积，就是因为你跟对了人。所以新婚生活，如果你找对了伴，那个对的伴是你也得要是那个对的伴，那你就会发现新婚生活很有趣，永远都期待着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刻，或者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不是打翻一杯水，我都觉得那杯水很棒。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留下了一些痕迹。打翻水不是骂对方，打翻水是大家一起重新整理整理现在这一个环境的一个很好契机。所以新婚生活啊，食衣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是很棒的一件，就是体验，我觉得值得期待。就像我觉得对我们家这个肚子里的宝宝是值得期待的事一样，我不会觉得他是我的责任，我觉得他跟我一起就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如果愿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不用特别去定义他说未来一定要怎么样，就看他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跟着他，偶尔给点方向，偶尔给点思考，让他自己做决定。所以新婚生活很有趣，我也一直期待着每天会发生的，虽然我没有办法永远保持情绪稳定，但是你有了一个对的伴，他会陪着你一起找到你情绪稳定的那个点，那个平衡。所以人生起起伏伏，可是起起伏伏只要能够稳住，我们就能够持续走下去。如果不能稳住，就先停住，好好思考一下现阶段的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或者是现阶段的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有一些动力继续往前进。因为真的每一个人目前遇到的状态不同，但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些情绪不好的状态，你要先厘清自己现在的情绪在哪，然后呢再找到对应的处理方式，你心里有了答案，我们才能针对那个答案去找到适合的解套方法。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新婚生活啊，我觉得很棒，就值得期待，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虽然我知道自己身体不一定能承受，就是身体会很累因为怀孕的情况，可是心里是很丰盛很满足的。那再次感谢正在收听这一集1766网络广播电台小麦大宅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然后我们啊，不管是我或是罗伯特，其实都是想要透过我们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要找到自己值得被肯定的价值跟地方，然后试着多跟身边的人聊聊天，或许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灵感跟感受，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你就会透过这些轻松有趣的对话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你太累了，把休息安排进去；如果你太闲了，多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那如果现在就是很棒的模样，好好的持续你现在的样子，那就够了。那我们小麦大宅问是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期待在下次再跟大家在线上相会咯。我们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我是 Vance。 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我一个就是曾经上过一位课程的一位老师，也非常的尊敬这位老师。然后这位老师的名字叫杨少强杨老师。那他在领导力啊与团队的管理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也拥有了很多实践啊学术的背景。所以啊，今天我想要邀请他来探讨一个比较特别的议题，就是关于自我领导与他人领导的对话。那今天这集的主题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叫做人生苦短，别当自己人生的绊脚石，先领导好自己，再带好别人。那因为现在的社会节奏其实非常快嘛，我们常常被很多的挑战跟压力包围，这让我们在领导上啊，这个风格就尤其的重要。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要特别聊这个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探讨很多就自我领导的核心要素啊，或是一些情绪的管理啊这些。那我相信杨老师有很多很棒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对话，我们欢迎我们的杨少强杨老师。
1: 嗨，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OK， 那老师，我跟老师的结缘其实是在之前公司内训的部分嘛，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对于老师有一个课程中有一个游戏，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我现在常常在带的那个叫人生拍卖会，
1: 是，
0: 其实是我是 Kobe 老师的这个游戏，然后做一些改良。那这个人生拍卖会呢，其实非常有意思。那我也很好奇，那个老师是怎么样会去发明这个人生拍卖会，就是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因为大家听众朋友们也知道嘛，我们从事的是殡葬产业嘛，就生命服务产业，那这个人生拍卖会就很符合我们产业的形态。所以老师是怎么样去，是针对公司才去研发这个游戏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哇，太棒了，您还记得这个活动哈。
0: 是，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太棒了。对，
1: 是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外面也常常上课，也常跟朋友在聊天，也在研发一些课程。对，那之前呢，在为这个业务单位上课的时候，那业务人员常常需要激励自己。那有一句话就是，业务最怕做到没有感觉了。那很多人做久了之后，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而战。所以呢，我们人生拍卖会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让一个人重新的思考一下，他到底要什么，以及他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我把运用在，就是因为我长期在推广死亡教育，人生啊，就是很重要的排序的问题。
1: 嗯哼，
0: 我们刚出社会，可能年轻的时候会以工作为主，赚钱为主，
1: 是，
0: 因为我可能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会在这一块，但是就忽略了就是家人。
1: 是，
0: 但是但人生到某些阶段，其实你如果还是用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会失去了很多风景，美好的风景。然后人生拍卖会其实刚好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当头棒喝。
1: 是是是，你就说到这个活动的一个精髓，就是大家的资源时间有限，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好一些配置。好，然后呢，在不同的阶段，那有人可能一开始是要赚钱，有人是要顾家，有人可能是要买房，那有人想要去做志工。好，对，每个人要的不同，那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让大家去竞标他要的是什么。我想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协助业务员重新找到自己当下的着力点。
0: 是，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第一次玩这个人生拍卖会的游戏的时候，
1: 是
0: 老师其实有刻意铺一个有趣的梗
1: 啊，
0: 就是突然就是大家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游戏结束。
1: 是是，
0: 这就很像我们工作遇到就是死亡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产业的关系刻意安排呢，还是原本就是这样带的方式？
1: 是因为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捡石头的想法，我捡了这个石头，后面的石头会不会更美丽更大颗？所以有的时候在竞标会比较保守，想说以后再说。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塑造一个情境，就像您刚刚说的殡葬业啊，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当下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会很错愕啊，我还有这么多的筹码，还有这么多的青春，还有这么多的一些资源，可是 怎么人生已经结束了，没了，对，所以花掉的钱叫做资产啊，那没花掉的就叫做遗产了，是是是。
0: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太棒了，就之后我也会持续在把老师的游戏发扬光大，因为我觉得我在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后来又融入了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近我近期啊有设计了一个叫做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七天，
1: 哇，太棒了，
0: 然后透过分组然后大家去反思，如果真的剩七天的话我要怎么安排，
1: 是
0: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些课程，然后一些训练自己的部分，就灵性关怀的部分。
1: 嗯哼，
0: 我真心觉得就是临终阶段啊，那个每一天你的身体在衰败的过程，跟每一天的时间都是极其珍贵。
1: 是，
0: 然后如果真的只剩那么少的时间，那我相信很多人这么少的时间不会想去工作了，一定会去把它放在最珍惜的地方。
1: 是是，
0: 然后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跟人生拍卖会也可以有一些连接，是一个很棒的部分。
1: 太棒了，
0: 不好意思，就是聊到别的，聊得太开心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还是在聊到就是领导自己的这部分嘛。因为我也真心觉得认识自己是很许多人一辈子的很重要的功课。然后曾经我设计过一个营队的游戏，就是我常会分享，就是我们工。买所有的电器产品都会拿到使用说明书嘛，但是我们的人生没有自己的使用说明书，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运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个性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很多情绪也不懂得掌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跟领导自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联。
1: 嗯哼，
0: 那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领导自己的这个部分呢？
1: 哇，太棒了哈，这个人电器需要使用手册，人也需要使用手册，对，那这个使用手册呢，以我自己的经验，当然第一个就是跟别人学是最快的。好，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有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前辈的引导、贵人的提点，好，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可以怎么样去定目标，怎么样去克服一些困难等等，这是很有价值的。那当然，自己人生的体悟呢，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在一些这个道路当中你遇到了一些瓶颈，好，那样的一个体会会更深刻，所以很多的事不是我们知道，而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它是我们的个性，对，那个个性有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事情，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来反思自己，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领导自己的路，我认为是一辈子需要持续修炼的事。
0: 是讲得很棒，因为我第一时间反映到就是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刚讲到反思嘛，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很热衷推广正念这个方式，
1: 是
0: 的，这个技能，我觉得我把正念当作是一个技能，而且是当代显学大家其实都要再去学习的技能，因为现在速度太快了，
1: 是，
0: 然后现在又有 AI， 然后大家又因为 AI 的发明，然后让大家很担心自己的工作，很担心自己的未来有可能被淘汰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这是 AI 不容易取代的东西，那回过头来正念啊这些事情，反思啊这些事情是人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觉得刚好题外话就是这个部分讲哦，就呼应老师在讲的部分，我觉得很棒。
1: 是是是，
0: 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这个领导自己真的也是一辈子的功课哦。
1: 是是。
0: 那老师在这个训练领导的部分呢，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协助我们的学员呢，或是想要精进自己的朋友呢？
1: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正念觉察，所以我们常在谈一个字叫做觉，觉这个字拆开来，上面是学习的学，上半部下面是见，看见自己，对对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们常常去引导一个主管，就是你要很多人归因，好，会很习惯的把成功归因在自己身上啊，我的业绩很好，你看我多棒，对不对？那业绩做不好的时候会归因给团队，都是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
0: 公司的企划太烂了，
1: 对对对，产品不好，产品不对，业务员不努力，对，那其实我们慢慢要去引导的就是说归因到自己的身上，那不是一个受害者 者的一个心态啦，而是你要去看一看在我的身上缺了些什么。所以很多领导人就发现，哎呀，其实归因在自己，你就会发现是不是我的策略有误，是不是我目标没有说清楚，是不是我提供的这些销售的辅助的东西不够，好，你就会看出自己的一些盲点出来。那像我以前自己很残酷的经验，就是一开始当主管也是啊，当了主管没多久，这个人就挂了，
0: 阵亡了。
1: 然后呢，这个做一做，我就发现这个主管这个部署我不是很喜欢他，好像应该让他离开。结果下一个来的人还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啊，后来发现其实是自己的问题。啊，就是我不懂得如何带这样的人，或者我的心量还不够，看到某一些人的某种特质会不喜欢，啊，就会有一些排斥等等。所以我想，如何能够有效的领导团队，我认为很重要的那个原点就是从自己的身上来发现，来做调整。
0: 是，但是老师您提到一个重点，许多主管跟老板是不喜欢上课的啊。然后那种我们现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什么惯老板、其实这个老板不改变，其实员工也痛苦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在领导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从刚提到的觉察自己开始。
1: 是是。
0: 那好奇有什么妹妹嘎嘎可以让这些老板来听你的课程？
1: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我们在做大企业的内训，其实很多会有这种所谓的主管班，哈，就是公司给他安排了，所以他就有
0: 上过，对，
1: 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缘分，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主管来参加，老板会觉得说，哎，那你们改就好了，不干我的事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比如说机缘一些介绍，那让一些老板他发现了，哎呀，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
0: 哦，这个好不容易哦，
1: 真的不容易。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上完课的问卷，好，这个比如说基层主管班，他的回应就是，哎，老师你上得很好哦，可是我觉得我的直属主管好像更需要这样的课。哎，那中阶主管班呢，上完了之后，老师你这个课很不错，那这个课请问高阶是不是应该也来上一下？啊，所以
0: 都有透过这个问卷反应，然后给老板看嘛，对。所以老板想说，哦，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来听看看。对，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一个很棒哎，老师运用这个技巧，其实，这牵扯到我啦，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我们在学习 DISC 的时候，就每个人不同的特质个性嘛，
1: 是是，
0: 像这种大老虎特质的人，他真的就很习惯把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1: 是
0: 哦，这个一定都是你的问题，我干嘛？他们这样的人，还是要怎么样？我好奇啊，怎么去引导，或是去试着让他去觉察自己呢？
1: 嗯哼，很坦白说，有一些外境的缘分是需要去创造，或者是每个人生命的功课的。对，比如说一个老板，他自己一定有一个很强的思维模式，就是遇到问题来，马上找问题去解决问题。一般人是很习惯就往外看，去察觉市场的变化，察觉业务团队的一些情形。对，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惯性，这样的一个回路，日复一日在运作的时候，很难改变。对，那有的老板呢，比如说就是他盯了一辈子，他突然间，好，这个身体撑不住了，对，那有一个机会停下脚步来去反思一下自己。对，那有的时候呢，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在一个地方一直卡关，有的时候上了课，或者听也许像这个 podcast 的，或者听了一本书的一句话，给他一个突然间的一个点醒跟顿悟。坦白说，有的时候职位越高的人要改变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0: 哦，的确，因为他成功经验也带领他走那么远了。
1: 是
0: 哦，然后他就常听到说，老子吃过的盐比你有吃过的米还多。他现在就用，我觉得那个改变的心态真的是需要一点缘分，都完全认同。
1: 是是是，
0: 的确，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透过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去反思自己，啊，自己会不会成为这样子的人？然后刚好也做对自我的提醒，我觉得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个议题。我刚听到您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棒，就是问题。 我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都想要去解决问题，
1: 是，
0: 但是我最近的学习就觉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先去理清问题的本质，那问题背后的真正的状态是什么，但是我们都太习惯遇到问题就赶快去解决它嘛，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很多而且成为主管的一个很大的盲点，看到问题的没去看问题的背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感觉好像就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啊，
0: 好，那我们待会回来。
1: 好的。 This is a story I have to share with you all.

Yo, fam. Yo, Chris, can you hear me? Yo, Chris. Chris. Yo, fam, you listening?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我是 Vance。 那我们上一阶段的尾声的时候呢，其实有聊到那个问题，许多人遇到问题都急着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正视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很多的通病。那老师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呢？
1: 嗯哼，是，对于一个业务主管而言，对一个老板而言，坦白说，我每一天需要面对大量的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回路是非常合理跟非常正常的。那比如说一个业务团队现在业绩下降啊，老板一定非常非常的紧张，对不对？那所以老板一般就会去想一想，那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业务员能力不够，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想办法提升能力？那很多的。这时候是业务团队动力不够，那所以老板就会这个督促加激励啊，所以你做得好给你奖励，做不好就给你考核，给你比较，给你 push 等等，所以看起来是很合理的解决，但是久而久之业务团队就会有点疲乏了啊，对，你就是这些奖励，你讲这些话就是跟我要业绩啊，那久了之后就
0: 不想听了
1: 啊，就不想听了那老板就要想办法就更加注力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造成的是业务团队这个比如说有人就会离开咯，或者这个氛围就太肃杀不开心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回路底下，那有人就会离开，那离开了之后，那老板就要补人，补了人之后又进入到同样的一个循环，同样的轮回，同样的轮这个部分久了之后就卡关了。对，所以我们常会建议老板，就是说你去看一看，比如说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动力的问题。那如果是动力的问题，我们除了用传统的红萝卜跟棒子，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工作的价值感上面能够去做一些提升，然后同时业绩靠士气，这个气的部分我们如何能够让组织的氛围能够变得更开心一点点，让老板能够多一些这个所谓的赞美，多一些肯定跟鼓励，老板不要把这个压力写在脸上等等等，所以我们慢慢就会导向，哎，老板在往外看之前想一想，哎，我是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领导者，是如果说问题在我的身上，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调整？那有的时候这个宇宙的核心或者这个地球的原点做了一些改变，那这个环境因此就能够做一些调整。
0: 是，哇，的确，那个领导别人的过程呢，其实我也听到老师在讲一个很

0: 重要的概念其实就是领导自己，
1: 嗯哼，
0: 自己愿意改变，你的团队才有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1: 是是、
0: 哦、那所以老师觉得领导自己的关键呢，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领导自己的关键，我想我们如果用三个阶段，生存、生活跟生命的角度，对，那我们一般，我想每一个人，包含我自己，在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一定是从生存的阶段，你自己一定要能够快速的提升能力，你的信念要够强，才能够在竞争的环境活下来。对，然后慢慢的呢，这个生活，你除了工作，你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当时就是很驚，然后常常开着车子，然后7 买个便当，5分钟刻一个便当再赶下一场哈、哦、对，所以就是久而久之老天也会给你一个礼物，就是你的身体会出一些问题，
0: 是
1: 啊、你要会去学习，人除了思考之外，你还要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情绪感觉，身体生活要能够多一些放松跟圆满，那慢慢就进入到生命的阶段，去想一想自己的这个愿景啦和核心价值等等等，那所以领导团队是从领导自己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们也要去想的是，我们带的团队他在这个地方生存 O 不 OK， 他的生活能不能平衡，然后他能不能发挥自己生命的价值，其实那个原点跟展开都是一样的道理，
0: 不容易。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啦，我想到我一样初出社会的时候，因为工作就是很忙碌，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转换工作的空档期间，想说哎，来做个志工好了。
1: Uh-huh.
0: 那因为我父亲是开设贸易公司的老板，
1: 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当志工很好啊，但是你不要做过头，先把自己养活再说。
1: 是是是。
0: 那这句话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当头棒喝，然后对我而言也影响我很深。他鼓励我去助人，但是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件事情。那直到我后来创业，那我是刚提到的生存、生活跟生命这三个不同阶段。那其实听起来像三个阶段，但是三个阶段又有莫名的关联。
1: 是，
0: 因为如果你信念不足，你在你的事业，你把它当成事业或置业的时候，往往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挑战。我想要助人，但是我赚不到钱，那我去做别的好了。就会有这种很现实的冲击。我相信很多在创业者的这个路上啊，他从创业者的过程，可能从一人公司、两人公司、五人公司、小公司慢慢壮大的过程，开始变成一个要管理许多员工的这样的老板的时候，
1: 是，
0: 他也会面临这样子的考验跟问题。
1: 嗯、
0: 那这样子的部分，我觉得这有关于信念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信念，你把自己带到哪里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呢？
1: 哦、OK， 其实像我们现在做很多小公司的一些老板的训练，很多老板会反映到，就是说我现在争不到人
0: 啊，
1: 对，对，
0: 员工好难找，
1: 员工很难找，现在缺工时代很难找。那所以我们都会问老板一句话，就是说，哎，那你的员工如果来了，他问，哎，那老板，在这个地方，我在你公司有什么样的价值，我在这边可以学到什么，你可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那请问老板你会如何讲给员工听。对，所以我们在讲给员工讲给部署听之前，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思考这个问题咯，那我打算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我打算把我的公司经营成什么样子，所以说服自己才能够再去说服别人。那个原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信念。那刚刚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一个你要把自己先照顾好。对，那如果你自己在一个满足开心的状态，你才有那样的一个余裕跟能量能够去给出员工。那相反的，如果自己现在很枯竭，自己现在力量不够，那所以很多老板争不到人，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自己现在没有一个长跑的规划，而是自己是一个短打的想法。哎，我现在能不能这个月能够活下来，我这三个月能不能做到什么，哎，我公司能不能撑过今年。那当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思考，坦白说
0: 能量不够，
1: 那争人包含留人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所以这其实才是问题的最根本，
1: 最根本
0: 最根本
1: 最根本。
0: 我找的这些人，然后他不在了， 但老师刚刚的那个状态啊，我想到很多老板在真人的过程
1: 是
0: 啊、员工如果这样问的话，老板可能会这样回啊。啊，那你要多少薪水？你能帮我做多少事？其实很现实啊。但我非常认可老师刚刚讲那个自我能量的部分。
1: 是，
0: 我相信员工眼睛也是雪亮的啦。嗯、如果有志青年他想要去做一番事业的话，他也希望跟到好老板嘛，跟到民主嘛。那、嗯、如果跟到一个这个惯老板或干嘛，我相信他也待不久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都是员工跟老板其实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相辅相成，
1: 是
0: 好重要。
1: 嗯哼哼哼，的确，
0: 老师刚刚分享那个信念，我真的心里也很有感。对，这个信念真的是，我觉得别人给不了你。
1: 是，
0: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创业者或是每一个主管老板内在要有的东西。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好不容易。
1: 的确的确，所以一个老板往外看，所谓察觉市场的趋势、消费者的喜好、这个所谓同业竞争的状况，这个往外看的能力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一个往内看的一个能力、想一想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我如何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以及我如何能够去带领我的团队去共同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一个重要的能量的一个延伸。
0: 很重要、但、我们今天的主题有聊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如何带好人，其实领导团队不是单单的技巧而已，就是您刚我们一直分享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自我领导这部分。那当然那绊脚石是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个我们讲到的绊脚石，有什么样的绊脚石会让我们遇到一些领导上的盲点或困境呢？
1: 嗯哼，当然如果说我们归因在这个老板的身上，那老板的性格、老板的想法、老板的作为，那当然就常常就是一个领导团队的一个绊脚石。我想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哈、那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就是我们、当自己在一个基层或者创业的阶段，我们会要求自己，所以自己会有很多的一些信念啊，很多事就是自己一定要拼，但是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个信念套在别人的身上，嗯哼，所以呢就会让对方跟自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0: 真的，我那时候以前自己做主管在带伙伴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我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我用这样要求自己的方式去要求伙伴，其实适得其反，就伙伴反而、只是你做得到啊，关我什么事吧，然后来他怎么
1: 是是是
0: 老师刚讲完我就
1: 是是是，
0: 对，我就不应该这样子、啊、对、而且我很想说我是为你好，怎么还这样子，对，我为你做那么多，我协助你那么多，为什么你还是阵亡，对、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1: 是真的是一个过程，对，那所以从相信信念慢慢要变成信任，好，这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但是非常多的人就是从小到大的那个回路还是习惯相信自己，对，所以很多主管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这件事要交给 A， 不要吧，说完了不自己就做完了，那交给 B， 不要呢，这个 B 能力还不够，这件事他不值得信任，而交给 C， 不行了， C 上次出包还是我帮他擦屁股，交给 D， 这不行，这件事太重要了，还是自己做比较透懂，所以大小事都抓在自己的身上，就到最后自己很操，部署没什么事，你会发现主管津贴连买药吃都还不够是是
0: 真的，所以啊我觉得那个领导啊在自己跟领导伙伴的这个关系里面啊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就是情绪、情绪控管的部分，
1: 是
0: 哇这个不容易，因为当遇到一些问题状况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板的情绪、或是员工也有自己的情绪，
1: 是
0: 那面对情绪的处理，那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是是是，这个太重要了哈、那尤其现在是我们常在讲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对，就是主管跟部署相处，那部署在老板的身上得到了什么、那如果说有一些正面的情绪价值，一些肯定、鼓舞、赞美、关怀、幽默等等的，那就觉得哇在这个环境很愉快，那相反的，那如果说老板就是把他的 要求，把他的不爽，把他的厌恶啊、写在脸上，然后给你的都是一些啊、这种不开心的一些这种话语，负面的情绪，那我相信员工很多就他就会离开了，
0: 吓都吓死
1: 了啊，吓都吓死了，
0: 真的，
1: 对对对，所以您刚刚说惯老板，所以现在很多的惯老板被迫他需要去反思，因为以前的这种叫做用要求高压的这种管理模式，在现在已经都完全不管用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要能够先辨识自己的情绪。好，先常常看一看自己这个会不会结屎面啊，会不会这个脸很臭啊，好，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就是用录音的方式，照镜子的方式，去由一些方法去觉知自己的表情，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给自己一些调整。对，
0: 就是不容易。这样的方式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听过，然后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这样的练习，但是我真心觉得你如果有试着去用这些方式去练习，我觉得最大收获绝对是自己，
1: 绝对是自己。
0: 对, 对, 对，因为我观众朋友们可能没有，就是只是听到声音嘛，但如果认识杨少强老师的话，你就会发现老师其实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丰富的老师啊，那所以上老师的课绝对就是不会无聊，因为其实他这个以歌手来讲就是唱作俱佳啦，然后那个生动活泼，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我从老师身上看到一个很棒的特质，可以很丰富，然后不会让学员听到睡着的这个感觉，啊、
1: 是
0: 我觉得很棒，
1: 是
0: 是，这是一个，就是我刚刚题外话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个过程。对，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其实我想再聊一下，就是领导团队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盲点是可以再多聊一点的。
1: 领导团队，如果说我们还是从老板自己的身上，那常常我们就是用延续刚刚的话题好了，现在的团队是需要多一些鼓舞，多需要一些赞美的。
0: 年轻人很难带的
1: 啊，对，
0: 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有差异。
1: 是，
0: 发现现在都世代的鸿沟都越来越大。
1: 说到世代很有意思，前一阵子跟一个 HR 的主管在聊天，他说五六年级的这个员工有的时候请假是因为家长的问题。啊、哦，对，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对，不舒服。那七年级的这个员工请假，有的时候是小孩的问题，小孩小，今天临时拉肚子了，好、哦，赶快要去请个假看医生。那八年级的这个员工有的时候请假，是因为自己不舒服。哦，今天情绪不开心啊，今天看人不美丽啦，等等等。那九年级的年轻世代有的时候请假是因为看老板不舒服，啊，就是那个老板，对啊，我又实在跟你这个频率不对，我今天看你实在很不爽，我就不请假，甚至就不干了。对，所以谈到世代差异呢，真的这个老板需要去做很大很大的调整。
0: 好不容易啊，现在当老板其实比当员工还累的感觉。
1: 是是。
0: 好，我们下一阶段回来继续聊一聊，就是在领导这部分还有什么样的妹妹嘎嘎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待会回来。
1: 好的。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贝斯。那我们那前两个阶段聊了这么多的领导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感触，然后成为我相信有些是老板，有些是员工，因为其实老板跟员工不同的角色所要面临到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差异。那听完了以后，其实我觉得当父母的人啊，其实很多的观念、想法、心法，其实运用在教育孩子跟孩子相处上面，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嗯、
1: 是，
0: 所以老师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1: 啊哈啊，是我们刚刚说要领导自己，你要常常问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打算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我打算把自己经营成什么样子？
0: 是。
1: 那我们领导团队同样的概念咯，就是我打算把我的团队带到什么地方？我要把我的企业经营成什么样子？
0: 是。
1: 那回到家里，那也是一样的概念。
0: 是。
1: 我打算把我的家庭
0: 带到哪里？
1: 带到哪里？经营成什么样子？
0: 嗯，的确。
1: 啊，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能够去想清楚，能够去茁壮，那我们知道为何有很多的任何，它就自然就跑出来了。
0: 嗯、的确，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非常非常认可，就是经营家庭。
1: 嗯哼，
0: 经营家庭、经营夫妻关系，我觉得那都是很多东西是刻意经营出来的。
1: 嗯哼，
0: 那很多的父母会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啊，我就工作赚钱就好啦，家里的事就交给太太处理呀、啊。其实我觉得，因为最近刚好啦，有一个朋友他的婚姻有一点小问题，然后因为都是我太太也认识我这个好朋友嘛，然后我太太就管得很多，我就说人家夫妻关系的事情你听听就好，我们能做能帮的有限，那不用刻意插手那么多。然后还发现很多其实都沟通上的问题，我觉得啦，我听起来是沟通问题，但是我太太女性可能听起来都是情绪问题。对，我觉得沟通上出很大的问题，然后如何去因为我一直觉得沟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讲，但是沟了要通这件事情，这个是需要点智慧的，
1: 是
0: 不是我讲就好咯、嗯、我讲完你就要懂，哪有这回事啊？对，你讲了他听不懂，然后不见得是他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自己讲的问题。对，所以这方面跟领导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嗯、
1: 是
0: 主管在不答一些事情，好像我不答出去了，员工伙伴就要给我答到。
1: 嗯哼，
0: 是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回事。以沟通技巧来讲，那老师在这个方面，在领导啊沟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建议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OK， 太好了。你刚刚说的，不管是家庭或者领导团队、领导员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一般领导要看别一个人的优点，
0: 是，
1: 但是呢，老板看员工，主管看这个员工，久而久之会慢慢变成看他的缺点
0: 啊、
1: 这个人讲话很冲，这个人为什么每一次这个 proposal 都写不好、他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一直卡关，从看优点变成看缺点，就会慢慢的信任会变少，距离变远。那回到了家庭也是一样，对，一开始看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一般可能是看亮点，对不对啊？哇，他比如说这个小腿很漂亮啊，比如说他的这个脸蛋很漂亮，一开始看了亮点，然后慢慢就会哇，眼睛当中全部都是优点。然后呢，结婚了之后，慢慢的一天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久了之后，缺点就慢慢的跑出来了。对，所以不管是家庭或者这个办公室的经营等等等，我们常都在提醒的就是，我们试的要能够去包容缺点，能够去用它的优点。
0: 嗯哼，
1: 那尤其像这种所谓的小企业，这个就更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大企业你有机会资源很大，去请到很多很棒的人。
0: 嗯，
1: 好，这个台青交的博士、硕士，每一年一出来啊，去联发科、去台积电。 但你小企业你根本没有办法请到这样的人哦。所以我们讲门当户对，能够到小企业的人你应该要珍惜了。那如果一个老板又不自觉的去看到这些员工的缺点，然后员工离开，那这个老板就因为他的个性把自己的企业就严重的卡关了。
0: 嗯哼，
1: 对，
0: 那这样很可惜。我觉得回过头来啊，企业经营跟我们的生命的经营
1: 是
0: 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哼，
0: 那所以才发现呢、啊，我最近服务一些案例啦，然后我发现很多成功的人士，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应该这么说，现在人有一个术语叫做人设。
1: 嗯哼，
0: 哦，就比如说某个明星这样子，好像很好，人很好，哎，哪知道是私底下是渣男，有一些人设破裂，或者是一些人设问题，他往往在新闻媒体会看到。
1: 是，
0: 但是我发现有些一辈子就是很成功的这些企业人士啊，他做到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佩服，就是表里如一。
1: 是，
0: 我觉得这很难得哎、欸。嗯、而且我曾经上过一个课，我听到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也记在我心里，叫做真实比伪装来的容易。
1: 是，
0: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直到现在我都还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嗯、每一次的伪装，每一次的谎言，你要用更多的伪装，更多的谎言去包装，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做你自己？
1: 是是，
0: 好，你自己不好你就修正嘛，你有什么问题你不能改吗？对、啊、这些话与其你对别人讲，那回过头来看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从老师身上听到一个很棒的回馈，就是除了对于对外的领导啊，老师一直强调我们要往内看自己、嗯、
1: 是是是，
0: 我、哦、这个往内看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嗯、而且是现在这个现今社会我觉得蛮缺乏的，算技能吗？还是很缺乏的一些知识想法。但是就这样回过头来，我们老师最早我们开头就是知识这件事情嘛，知道跟做到其实真的是两码子事啊。
1: 真的真的真的，比如说在领导团队的时候，很多老板跟主管都知道，比如说要去赞美人，
0: 嗯，
1: 我们知道，但是能不能做得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我们上次有一个训练的一家公司，那个老板他私下就说啊，杨老师你知道吗，从小我的父母亲在他的那个年代，父母亲那种爱是不习惯说出口的、嗯嗯，好，所以从小就是我不管表现得再好，父母亲永远给我的叫做要求跟期待，没有任何的鼓励，
0: 压力好大、哦、
1: 压力很大。对，所以他就自己这一方面是欠缺的、嗯、所以他当然不习惯去给他的部署赞美跟鼓励。
0: 嗯，
1: 那当然也有一些老板他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信心的问题啊，比如说哎，这个员工虽然做得好，但我怎么可以鼓励呢？万一鼓励了他气焰高涨怎么办？以后会不会很难管理呢？对，所以其实很多的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往内看，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的一些盲点，从自己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些调整，那外向的世界才能够因此变得更好。
0: 真的，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我很好奇啊，老师在做的你的企业体在做所谓的团训，
1: 是，
0: 那团训是什么东西？好奇。
1: 是，我当时二十几年前创立了原动力团训，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朝夕相处的团队啊，大家一起来接受训练，那那个结果会变得很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就像是一个棒球队一样哈、嗯哦，这个比如说游击手，他要知道怎么样跟二垒手做有效的搭配，嗯、那投手跟捕手的暗号，大家的默契变得更好，大家能够磨合得更好，团队的结果会变得更不一样。
0: 所以您在服务的企业里面呢、啊，像小公司有您觉得什么样的体制的公司是很适合您来协助他们，让这个默契变得更好呢？
1: 当然多数的状况我都是服务中大型的公司、
0: 哦、是，
1: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人数够多，所以比如说这家公司会有比如说20个主管、哦、那所以我们做主管训练，或者这家公司有80个人，我们做员工的 team building 的训练、
0: 啊、
1: 那当然在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我也透过线上课程做了很多叫做老板的训练、
0: 啊、
1: 对对对，因为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老板变了， 一个比如说一个团队主管提升了，那整个团队会变得更好。
0: 嗯，
1: 那一家公司如果是一个比较规模没有很大的，他也很难去做团训的过程，那就从老板开始。
0: 嗯，
1: 老板的理念、老板的个性、老板的想法变了，那整个的企业
0: 就
1: 因此变得就会变得更好。嗯，
0: 是很棒。那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老师您的这个企业，就是网络上有什么样相关的资讯吗？
1: 哦，是，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直接 Google 原动力团训，
0: 是
1: 啊，或者叫做杨少强，那网络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资料。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因为跟老师就是想一想，我七八年应该有七八年前上过老师的课，但是就杨老师的课对我而言真的也是收获非常多，所以一直对老师您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可以邀请您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那么多这个领导自己跟管理自己的相关的部分。然后节目我们也差不多到一个尾声了齁，那最后呢，其实啊，我想要请就是老师可以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缺工时代领导力的线上讲座这件事情是您要举办的活动课程还是分享？
1: 哦，是，我们在7月16号的下午跟7月17号的晚上，我们各有一个大缺工时代领导力的线上讲座的，
0: 是
1: 啊，这样的一个讲座。那，最主要的我的初衷，因为我们常在做中大型的一些企业的训练，
0: 是
1: 我们发现大公司的资源真的就是比较多。
0: 嗯，
1: 我们比如说要留财，我们要征人，比如说我的薪水开得比较高，
0: 没错，
1: 或者呢我的员工福利，比如说我的企业里面办一个员工的幼儿园啊，那这个啊，
0: 尤其现在大型企业，
1: 啊，对大型企业，那所以我今天来这边上班，小孩就直接在企业里面，就非常的放心。
0: 没错，
1: 对。那可是呢，这种小企业它的资源
0: 没办法做到，
1: 没有办法做到。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一路过来经营一个小型的公司，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想了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啊，那我如何能够在别的地方提供一个有愿景有价值，或者呢在这个员工关怀能够变得更好，成长能够变得更多的一个地方，让这个小企业呢也能够争得到人，能够留住人才。
0: 是，
1: 对。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部分，针对小微企业的领导者的原点，好，我们如何从领导力的地方去做一些着手，然后让我们未来能够人进得来用得上留得住，这样的一个诉求。
0: 我觉得好重要，不要说一般的像那个白领企业，其实以蓝领来讲，很多的功能，我觉得工作不分贵贱，像如果没有这些油漆工，没有这些水泥工、水电工，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我自己有些好朋友，他可能是室内设计师，他可能是木工师傅，他上了年纪以后啊，找不人啊，然后看钢啊，或干嘛，这个部分真的哎。所以老师，我觉得也许在那个不只是白领的部分，蓝领的部分，他们这些老板其实也需要紧紧跟学习。
1: 是是是，现在缺工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0: 对啊，但是以蓝领的工人来讲，其实他们的薪水如果很认真做，他们是比很多白领的薪资还要高很多的呢。
1: 是， 是， 是，
0: 对啊，但是真的很可惜，看他们缺工缺成这样，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反映到他们的成本，我们很多的东西都越来越贵。我觉得这不是好现象啊。
1: 的确的确，所以很多小公司的老板一听到像这样的一些像这样的题目，哎，那老师你的意思是我就要想办法增加薪水吗？
0: 不见得。
1: okay， 不见得。薪水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并不代表说你的薪水高，你就一定可以争得到人，可以留得住人才。对，还有很多的一些跟领导相关的一些关键，好，你能够给员工，刚刚说了，不管是生活生存，好，生存生活跟生命上面还有哪一些不同的一些元素，不同的一些价值跟亮点，那这是我们每一个老板需要去修炼跟精进的。
0: 是，我觉得真的太重要。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线上的讲座，所以是7月16号的下午跟7月17号的晚上有两场。
1: 是，
0: 然后我们要在哪里听到这个讲座呢？
1: 这是一个直接用 Zoom 哈这个线上的一个讲座，
0: 所以各位的官方网站那边，
1: 对，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OK，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
0: 我到时候应该会报名来听一下。对，我觉得
1: 非常欢迎，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议题啊，因为缺工这件事情就反映到我觉得许多人的企业，许多人的公司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嗯、然后我自己有些朋友的确做室内设计的，然后。找不到员工之外，找不到工人啊，然后有一些企业老板他们在征才的部分也遇到了很多的瓶颈跟问题。那这部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自己的公司企业面临相关的问题的话，非常欢迎来听一下这场讲座，我相信会有许多很棒的收获。那杨老师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干货，这是我能跟大家保证的。对，
1: 是
0: 太棒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很谢谢老师来跟我们的分享。那最后呢，感谢我们的场地赞助亚太云端商务中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地。然后如果您现在是一个创业者，你需要找一个商务中心办公室，其实这边提供了这样的场地，而且他们还有一些资源可以共同去协助您在创业上有一些困难，都可以协助一起克服。因为现在是一个打团队战的一个年代，这已经不再是单打独斗的这个年代。如果你要会计师，你要律师，这边都有相关的资源可以互相协助。那如果对于创业需求，在找办公室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然后来宾伙伴，那就是可以上网 Google 搜寻一下亚太云端商务中心。那今天节目到一个尾声，我们谢谢我们的杨老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那大家下个礼拜再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1: 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c'est chaud.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脖子。I said, what's going o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